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3: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4: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这样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5: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6: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7: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8: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

0: 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3: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2: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4: 像这种沉浸式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2: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5: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6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6: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7: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

0: 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1: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
2: 这个叫做茶花蜂蜜，而且新疆的茉莉花香气往这个蜂蜜茶，叫做茶花蜂蜜。那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就是说，还有新疆的青花茶香，我们喝的是茶，茶里有花香，这是我们福州茉莉花茶最大的特色。
1: 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0: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3: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4: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0: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首创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5: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6: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遇见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了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 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

0: 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1: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0: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智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0: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3: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

0: 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2: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0: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设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3: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1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

0: 和考量。
1: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0: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1: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来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春灵芝。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6: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0: 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6: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6: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7: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

0: 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1: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2: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0: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党国之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2: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3: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0: 给点钱。
1: 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3: 被包围了，会议改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二，哎。百老汇。啊。三儿，
1: 哎。
0: 到哪儿，先生？
2: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好。

0: 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1: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6: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

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礼仪。

0: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嫂子，解放军跑过来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又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1: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0: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1: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0: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
0: 嗯，
2: 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1: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1: 军长
3: 你好。
2: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3: 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1: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7: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

0: 我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
1: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9: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

0: 备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

0: 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你

0: 您的外卖。
1: 我们
0: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杀了，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林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阳宫还是实宫？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慢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就是老头子法宝，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快得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4: 出钱！

南唐。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听你刚才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党国立功。

0: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
1: 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

0: 等等，抓活的。
1: 你到站了，妈的，想造反？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2: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0: 老方，我就是啊，
1: 呀，小林子。
0: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2: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0: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2: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

0: 小船儿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0: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四十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2: 老张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2: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来，快请坐。
2: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5: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5: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5: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啊，
7: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7: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6: 站住！
7: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兄弟，
7: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8: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8: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6: 站住！
7: 站住！
6: 我可开枪了，哦，
7: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8: 干什么？
6: 不动！
7: 是，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0: 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 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3: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

0: 有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3步走。
5: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 你肯定不讲。

0: 在这儿吧，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2: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家的。
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4: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5: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6: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们组有，给我，
1: 连长，
0: 火力掩护，
1: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
2: 你们想，
0: 连长，连长，
1: 连长，
0: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1: 火力掩护，
0: 班长，
2: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不离开
1: 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

0: 场，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1: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3: 进来。
4: 战报。
3: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5: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

0: 啊，是啊，啊，
1: 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2: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
1: 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 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
0: 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

0: 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

0: 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

0: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夫，捉舌头。
1: 好。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院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别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一零七高地了。

0: 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技巧。 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5: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胖子，
1: 我这边就是拿了，拿我这酒，
0: 谁去拿点水？
2: 你拿着，你
0: 正在正在
3: 那边那边。好，我去，我去，我去。
4: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急什么？天还没亮。
0: 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4: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干什么的？没八军武士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1: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灭火！灭火！这做了一半怎么办？灭火灭了，小点声啊！辛苦了，没办法。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3: 上车！
0: 快！哎呀，走吧！
3: 怎么了？谢谢。
0: 倒霉！开车！

0: 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3: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嘛。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3: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嘛。
2: 好。
3: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不看，金达莱，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架走。

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你想干什么？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你是谁？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
0: 走。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2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

0: 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 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3: 用完了往。

0: 加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8: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9: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0: 他就是方勇，
9: 你们辛苦了。
11: 咱们研究一下吧。
9: 好吧，坐吧。
11: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9: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10: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9: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10: 好，我走了。
1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9: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先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敌人戒备很严呐、啊。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你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吉普，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叫包总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

0: 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酱。

0: 新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0: 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大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准备行动。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退下去。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1: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2: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1: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0: 冯伯亭，
1: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秦琪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4: 嗯，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4: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5: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4: 并且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5: 长大了以后

1: 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他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帅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3: 好，
1: 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3: 是。
1: 哎，这个叫大葱。 大葱，到。山东大葱，
4: 您怎么知道？
1: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哎，小妹，怎么样了？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你先坐，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镇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
1: 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丧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0: 英子，听话，留下。
1: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0: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
2: 才有报仇的机会。嗯，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 六师师团，还有32、34、34、34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3: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2: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3: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2: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2: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
1: 杀了他！
0: 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0: 你们这些人，可能行吗？
1: 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3: 行，老秦，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2: 方胜茂死了，
3: 明知故问，
2: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3: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路？
3: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2: 哼，
3: 佩服佩服。
2: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哎，
3: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你说。
3: 帮我照顾好女儿。
2: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老彭，
2: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呀，
4: 这事可好事啊！走，看看。
2: 走，
4: 哎，怎么？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4: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3: 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 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 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
5: 出生入死，浴血疆场。
3: 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抗战老爷，抗战老爷，抗战老爷，抗战老爷，抗战老爷，抗战老爷。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 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0: 老庞，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建制。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2: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劫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气呢。
1: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2: 这我知道。
1: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鱼上钩的目的。
2: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1: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义雄和九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什么时候的事？
1: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二哥，三哥，英子，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1: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
0: 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这次

0: 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0: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0: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0: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0: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一百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1: 跟我向南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0: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0: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3: 让我去。
4: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 能不能杀？

0: 大佐阁下，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1: 段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嗯，
1: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这是，
2: 边岗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0: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2: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0: 怎么会是水路？
2: 边岗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0: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2: 去吧。
3: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团长，差不多了。
5: 小齐，
3: 哟，彭团长，
5: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的差不多了。
5: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好的。
5: 嗯
3: 来，
5: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5: 上，下一个还是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十五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塔台上的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

0: 目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集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

0: 盘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连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4: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7: 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

0: 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快点张小他们得手了，马上行动吧。
1: 好，
0: 过河。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哨所。

0: 西华，没事吧？没事，来，我们走。起来，来，慢点，快走。西华，你没事吧？
1: 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新华，你上来住，别闹了，等我。
1: 不，
0: 等我。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1: 疯了！
2: 你去是找死啊！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2: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
1: 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厉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2: 张翔，
1: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厉帆，而是整个传奇连队。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顾好自己。

心。一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为你去死吗？

我们今年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把一起守。 你走吧。

小梅，回答我，回答我，小梅。

0: 张霞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你留在这儿。
0: 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
1: 我想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接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兄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2: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3: 团长，张翔，怎么样？
4: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太好了，杏花，没事吧？
5: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2: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5: 秦十月，他牺牲了。
2: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1: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0: 我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说呀！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可你们死的我秦振武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哈哈哈哈。

就剩我一个了。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陶俊啊，
0: 那经过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守卫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

0: 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影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3: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喜欢。把小钢炮敲掉。
1: 怎么敲？
0: 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1: 嗯。
0: 走。
1: 好。

0: 你们开炮，我们开枪。
1: 我拿图吧。
0: 村长图吧。让他们发现我完整。
1: 好，你打掩护大队。
0: 行。

干什么干？装弹！装弹！准备！放！炮口，准备，放！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0: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6: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
1: 4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说什么？
1: 没有啊。
0: 我没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
1: 标。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下手。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0: 死不了。

0: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
1: 嘿。
0: 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
1: 嘿。

0: 这家伙怎么还没有动静？收据，去看看。
1: 怎么样？
2: 快点了，
1: 还让他。

0: 上不行。
1: 被发现，我们怎么办？跟我走。
2: 少佐，这个地方绝对出乎敌人所料。
1: 新四军的狙击手绝对会死在我们的枪下。

0: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1: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口，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大佐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简单和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
1: 屠菊勇，
0: 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
3: 团长，
2: 团长，坐，坐，坐。
3: 团长好，
2: 团长，
3: 坐。团长

0: 老唐，
1: 哎，
0: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3: 是，
0: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根。来，顶着。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啊。
1: 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你滚犊子！小兔崽子。

0: 张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1: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7: 九儿，
8: 三连长，徐总位置在哪儿？
9: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3: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0: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1: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哎，
2: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2: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

0: 团长不会死的，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
0: 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
2: 不会的。
0: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2: 跟他借衣服。
0: 借衣服？
2: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0: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2: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
0: 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

0: 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 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

0: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0: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

0: 小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1: 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0: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放开！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3: 您是团长，
2: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0: 爹的，会怕死吗？啊！
4: 团长，打鬼子，就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0: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团长，团长。
4: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5: 你想说什么？
4: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您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

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

0: 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0: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

0: 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7: 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比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

0: 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哼！突击用。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匪中佐，让他调集10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明天，该是和丧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0: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1: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战斗组。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
0: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1: 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上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去那边。

从军，指引建筑方向。

0: 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琴，12点钟方向，
1: 嗨，
0: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0: 明白。

0: 走走。
1: 他们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3: 我又干掉了一个。把阵地带走。
2: 嗨。

0: 赶紧往那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走，一起看枪。
1: 赶紧，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剧院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走，出来，桑文喜，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大家几个？
1: 应该打中了一个，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难道
2: 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2: 鬼子太狡猾了。
1: 啊！
2: 狗日的小鬼子借破尿把你们憋死了，
1: 有办法。可是，
2: 什么办法？
1: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不是，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狙击手。
2: 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1: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您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1: 我算一个。
2: 团长，我算一个。
1: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2: 这么做不行。

0: 这样不行啊！站住！啊！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1: 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好好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这小子，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接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小美在这冲上来，政委，小美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小美战斗。

0: 老师，
1: 干！干！干！啊！
2: 啊！啊！啊！啊！啊！啊！
3: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
4: 我们
3: 被西斯军给包围了。
4: 什么？
3: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4: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临阵逃走？别问敌者，敌者
3: 嘿。
4: 八哥，八哥，八哥。
3: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

0: 大头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偏高君。

0: 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皮克居，皮克居。混蛋，撒门逊。

了。

行了。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事，防水锅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

0: 不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0: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1: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2: 田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亦属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 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什么了。来，这个价。

来杀了他。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
1: 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0: 真古哈尔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1: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0: 没有消息？
2: 是的。
0: 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3: 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正在调查，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4: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5: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 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6: 应该有一方案，我就叫上头、下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0: 你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二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征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 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0: 追。
1: 是是。
2: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3: 人回来了。
4: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它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
2: 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就这些吗？还有吗？嗯。啊，那我知道了。
3: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4: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3: 去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幺九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2: 校长，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但是你们俩就要安全的回来。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山谷先生啊，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零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1: 这些裂纹，
0: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仲文，乔姐死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江西店的街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0: 别着急，慢点说。
1: 我杀了沈谷。我接到任务，我先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没想到到了接应点，接人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2: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他是接到了命令。
0: 命令。那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西店，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0: 那会是谁呢？
1: 我要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3: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0: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0: 都算你家人。
1: 哎，我对啊，
0: 哎，给我，给我，把嘴关起来，就是这个孩子。到了今天啊，你自己就
1: 把票提前拿出来，
0: 东西都在这儿啊，看一下。
2: 推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转过来。
3: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0: 清明，查一下这艘船，目的地是哪？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饭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备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
1: 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1: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

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

0: 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全民开打，2026黎群杯广西乒乓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别亲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球道具，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已经十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刺杀命令。

仲安，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新人。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义父。 可仲安，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0: 小岛君，我队长邵佐恭候多时了。宗明先生，罗队长到了，
1: 让他进来。请进。松本少佐阁下，就喊老师可以了，行不行啊？过来坐。坐。哎。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
0: 谢谢。
1: 真是怀念那段日子呀。
0: 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茶道之精湛，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1: 这让你一个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
0: 老师，您不是一样吗？
1: 是啊，姓名，申国一次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1: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0: 是。
2: 一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答应了，那现在放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
1: 这是哪儿？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

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顾盼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浆洗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你们是不是在这些裂纹上找到了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蜂巢。

0: 忍着点儿，你是共产党。 谢谢。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哼，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
1: 你有什么打算？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
0: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秀明，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你就是顾盼，神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2: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0: 叫什么？
1: 顾盼。
0: 谁杀的神谷？
1: 我。
0: 谁下的命令？
1: 我。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
1: 刻骨铭心啊。
0: 嗯，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我答应加入。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1: 我明白。
0: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 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压轴的分布在日本，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1: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
2: 包括1914年萨拉热舞那次刺杀。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0: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3: 还是没有找到。是。仲文最近怎么样？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终究会好的。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 周晨金，
4: 到。
3: 孙怡婷，
5: 到。
3: 郭俊昌，
6: 到。

0: 到，
1: 吴磊
2: 到，
1: 王敏
3: 到，
1: 张涛
4: 到，
1: 李峰
5: 到。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瓶。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1: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0: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
1: 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 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0: 是。
2: 怎么这么大烟？
3: 没事，
4: 我注意啊。
3: 门没锁上了。怎么办？快点！
4: 想办法！不行，大家都捂住口鼻，室内放低，尽量屋子里密封密切。
5: 室内放低，
4: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屋内的氧气。
6: 拿去，
4: 拿去，不给我。
7: 好，来，我们录制，什么报告？行了，就是一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8: 教官。
7: 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夏恩也通过。教官，我呢？你，继续努力。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 2000，2000，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痕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发。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 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0: 你想好了吗？我要为家人报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你以为我是草率的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
1: 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 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你有什么计划？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 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2: 我能行。
1: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0: 谢谢，
1: 云姐，好久不见。啊，为了找到更好的雪茄，我出了趟远门。嗯，好棒。
0: 谢谢。先走了，拜拜。
2: 老板，老规矩。
1: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

0: 她怎么样了？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审讯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我是抗日功臣。
1: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
0: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志杰相信了他的话。你喜欢他？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好，那我走了。
2: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真是好品味啊！
3: 宋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
4: 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由劳二位费心了。
5: 宋本先生，请您放心。
4: 来，喝茶。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5: 下课。

0: 就这些，记住了，盯紧他。
1: 是，黄副校长。
0: 去吧。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

0: 品味、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价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
0: 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0: 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

0: 7085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首家净净免税店在南宁无需国际机场正式揭牌投入运营。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广西各地换上节日盛装，喜迎国庆，氛围感拉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广西首家净净免税店近日在南宁无锡国际机场正式揭牌投入运营，这一项目落地实现南宁机场净净加出境双向全覆盖的免税购物体系，补齐广西净净免税购物业态短板，为口岸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该净净免税店设置于南宁无锡国际机场国际到达隔离区内，经营面积240平方米，主要经营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品类。依托国家免税政策红利，商品具备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门店选址、场内动线规划充分结合入境旅客通行路径与海关监管规范，旅客下机后即可便捷到店消费，在为入境旅客带来便捷、多元、高品质免税消费体验的同时，也适配海关对于旅客行李以及免税商品的监管要求。
2: 项目筹备周期十分紧凑，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南宁海关从政策条文解读、业务系统搭建、运营流程设计给予我们全方位专业指导，同时还为企业开通免税品调拨入库专属绿色通道，保障商品快速入库到位，有力保障门店按期顺利揭牌开业。后续我们也将持续丰富商品品类，优化到店消费体验，服务好广大入境旅客。
0: 今年1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净净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41个口岸各新设一家口岸净净免税店，南宁无锡国际机场、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位列其中。南宁海关重点对免税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信息系统、商品仓储区域等提出指导意见，确保净净免税店运营后实现免税商品进、销、存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揭牌运营首日，不少入境旅客第一时间进店体验全新购物场景。
3: 净净免税店面向的是尚未办理海关净净手续的旅客，商品需严格限定在隔离区内销售和交付，海关对销售流程、旅客身份验核、免税额度管理等均有明确要求。我们在前期就帮助企业把标准弄懂，把流程理顺，并顺利完成海关验收，确保免税店合规经营。
4: 以前在国外出差回来，想要买免税品只能在出发地机场买，要带一路很不方便，现在落地南宁就能买。我看中的几样商品价格和境外免税店差不多，确实方便很多。
1: 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前沿，广西持续用好用足免税政策，完善口岸消费生态。南宁无锡国际机场净净免税店的落地，恰好和广西自贸试验区近年来推进的跨境支付互联互通、通关便利化改革形成了呼应。从过去人货快速通行

0: 到现在人停下来消费，资源留下来增值，广西的口岸经济正在从单一的物流通道向其商贸、消费、服务于一体的开放枢纽转变。9月29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主赛道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
1: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南宁海关联合主办，紧扣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痛点、监管治理需求、产业升级场景，聚焦通关便利化、智能核验、风险预警、信用监管、跨境服务、智慧共治等方面，面向全国征集 AI 创新解决方案，吸引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9个东盟国家团队积极参与。决赛现场，18支科创队伍展开对决，参赛项目覆盖北部湾港口物流、跨境商品质量管控、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业务。
2: 我们项目名字叫流链智通，使用 AI 和溯源技术给流链建立了数字护照，目前通关时间可能到8到11天。通过我们的项目，目前通关的时间能达到最快是0.5天，给越南的农民保证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使用更新鲜、更明白的产品。
3: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其实是主要是针对跨境贸易的这种便利性的，要去构建一个基础的底座平台，然后我们做的主要是可信数据空间，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做溯源。
0: 9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1: 本届视听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治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由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北海市政府、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国家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承办，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被列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系列纪念活动。本届视听周重点开展6大活动，包括举办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
4: 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本届视听周呢，也将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视听交流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5: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聚焦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等题材，挖掘一批优质微短剧作品与原创剧本。
6: 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了东盟11个国家，一共有31位中外的青年主播来参加研学，实现了内地加香港加东盟的多元集结，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交往夯实了青年交往的根基。
1: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累计收到有效报名作品1370部，其中 AI 微短剧428部。大赛结果将在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上揭晓，同期举办成果发布推介会，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推动中国东盟微短剧产业合作从交流展示走向市场对接和产业协同。
5: 我们期待促成更多的本土企业与东盟各国机构签约对接，拓展更多的东盟国家市场，持续扩大北海视听内容的海外覆盖面与影响力。
7: 我们将把服务于大赛的共创通道常态化，帮助优秀的作品既能在国内各大平台推广触达，也能在东盟国家落地展示。
0: 在刚刚的新闻发布会报道中，我们关注到一个亮眼信息，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收到1000余部作品，其中 AI 短剧占比可观。青年主播创造营也将首次集齐东盟11国青年力量，这彰显出青年群体与数字技术正成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新生力量。过去跨国文化交流常面临内容门槛高、落地难的困境，

0: 如今 AI 降低创作与译制成本，微短剧适配海外新媒体传播生态，文化交流不再局限于展演，而是延伸至项目对接、产业协同。这场视听盛会既是人文明星相通的对话平台，也在探索一条文化出海、产业共生的新路径。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金秋迎国庆，满城中国红。连日来，广西多地街头陆续挂起五星红旗，鲜艳的旗帜与绿树繁花、城市楼宇交相辉映，把节日氛围感拉满。
6: 南宁市民族大道、滨湖路、双拥路等路段的国旗安装工作已全面完成。从航拍镜头俯瞰，会展航阳城、南宁人民会堂、金湖广场沿线道路两侧五星红旗整齐列阵，迎风舒展。人流车流穿梭其间，与都市楼宇、蓝天白云、绿树红花交相辉映，铺展成一道流动的城市风景线。南湖大桥、滨湖广场沿线绿化带焕新亮相，以红黄为主色调的花卉竞相绽放，营造出浓厚热烈的节庆氛围。
7: 国庆氛围已经拉满了，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南宁市民越来越幸福安康。
6: 柳州的大街小巷也都挂上国旗，葱茏绿意映衬下，那一抹中国红愈发鲜明浓烈，浓浓喜庆氛围扑面而来。
8: 红艳艳的国旗呀、啊。

0: 啊，特别喜庆，
1: 装订的漂亮，
2: 好漂亮，好漂亮，
3: 很有氛围感。
4: 祝福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
5: 来宾同样盛装迎双节，全市计划悬挂红灯笼18186个，覆盖人民路、洪水河大道、郑和路、翠屏路等核心路段，以及翠屏山公园、旧柳南高速收费站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翠绿的行道树叶间，红彤彤的灯笼迎风摇曳，崭新的国旗同步亮相。青绿为底，中国红点睛，从主干道到街头巷尾，秋日的来宾被装点得格外亮眼，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6: 10月1号上午，南宁市民族广场将举行升国旗仪式，不少市民和游客对此都非常期待。准备工作进行得如何？来看记者的打探。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民族广场，那10月1日上午，这里将会有一场盛大的升国旗仪式。广场周边的红旗鲜花都已经布置完毕，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
8: 披上盛装的民族广场周边可谓是一步一景，户外电子大屏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欢度国庆等大号字体格外醒目。下方摆放着鲜艳的花卉小品，大屏两侧四根柱子上方各放着一个绣球，彰显广西特色。在民族广场一侧，民族团结顶蔚然而立，远处的人民会堂红旗招展，不少市民和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浓烈的爱国氛围。
9: 今天空气蛮好，风啊吹那国旗很飘的，蛮有气氛的。我们今天过来呢，民族广场这边呢就拍个视频，庆祝。
10: 我们公司所有的人当天都是这个装备，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我们的小五星红旗，同时呢脸上也贴着
11: 小贴纸，
10: 爱心国旗的贴纸，为我们大中国点赞。
6: 国庆假期将至，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国铁南宁局加开夜间高铁，优化站内流线，增派疏导人员，多项举措保畅通。
12: 我现在是在南宁东站的候车室，今年国庆假期南宁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02.46万人次。
13: 管内客流主要流向管内各方向，直通客流主要流向广州、京广、桂南、昆明等旅游城市聚集的方向。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珠海、昆明、大理等方向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需求。
5: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南宁车站增开售票窗口，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点位加派人手，服务举措随客流灵活调整。今年是南宁东站提质改造后的首场大考，此前候车厅东西向排队检票与南北向通行客流交叉拥堵，此次改造正是要打通这一堵点，让旅客进站候车检票的动线更顺畅。
13: 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客流集中，高峰日提前1小时左右到达车站，以免耽误行程。
5: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一场快闪在南宁东站候车大厅上演，我和我的祖国，爱我中华轮番唱响，吸引旅客驻足跟唱。服务台旁还设置我与国旗同框照片打印点，候车也能留下一张节庆纪念照。这个国庆假期，国铁南宁局还联合广西图书馆，在区内15个高铁读书驿站同步开展我的铁路风景国家季暨月行壮美八桂书香礼赞华诞主题活动，把国庆氛围与八桂特色融合一起，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间隙与书香相遇。
13: 活动把壮景、绣球、泥心桃、沉香等具有代表性的广西好物融入高铁候车场景，让广大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广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6: 水月映象山，民族共团圆。2026年桂林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象山区象山水月群众文艺汇演近日举办。
14: 整场活动以文艺为桥，以文明为脉，依托象山水月本土群众文化品牌，坚持以文化润心，以团结聚力，为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5: 好好的爱护漓江，保护漓江，
16: 我们将扛牢主体责任，抓好宣传引导，排查整治，长效管护工作，共同守护漓江碧水青山。
6: 自治区人大

代表广西思美木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允文深耕板材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林业产业升级发展。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0: 北洋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活埋中国。
6: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7: 你说啥？
8: 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9: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
10: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2: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时候到了，
1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5: 集合全民开打，2026离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羽球会有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亲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陈刚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曲，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同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2: 金秋时节的南宁市人民公园，松柏环翠，气氛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
3: 礼兵就位！
2: 礼兵就位！号令声响，礼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

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

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贵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七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一束束鲜花寄托着无尽哀思，

0: 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新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拥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拥区职和中职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四家班子成员和两院主要负责同志，驻贵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1: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洪曲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大力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举办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加强人工智能、科技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深化面向东盟的青少年科技与人文交流，共同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陈洪曲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的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将继承发扬宋庆龄先生的崇高精神，践行和平统一未来宗旨，坚持实验性示范性方针，发挥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国家

0: 及平台优势，把更多活动和项目安排在广西，助力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民间友好事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廖志伟等参加会见。
1: 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五四三”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
2: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中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国庆长假将至，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 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线。

0: 前，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1: 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区统战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我区统战宣传工作的短板弱项，聚焦着力重点，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加强正面宣传，做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综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青山不语埋忠骨，松柏长青缅英魂。今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先烈。
2: 我们要传承英烈事迹，珍惜当下生活，立足本职，好好奋斗。
3: 我将铭记英烈，传承警魂，苦练本领，立志接好守护平安的接力棒。
1: 全区各地武警广西总队各支队广泛开展纪念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大家表示，要接续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
4: 要把红色故事讲下去，让红色精神传下去，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5: 我将铭记历史，将英烈精神融入到我的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6: 我们将接过烈士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让革命鲜火代代相传。
1: 明天就是国庆，八会大地盛装迎佳节，喜庆祥和的氛围扑面而来。南宁、来宾、河池等地街头巷尾、公园绿地，处处点亮中国红，面面五星红旗，串串红灯笼与鲜花绿树交相辉映，承载着各族群众对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美好祝福。
7: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白云下飘扬，心里非常激动，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美，非常壮观。
8: 看到满城中国红，心里感到很自豪和温暖。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玉林的城市商圈换上新风景，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功勋人物肖像登上户外广告大屏，让榜样力量浸润人心。桂林、柳州、贵港等地各大景区提前部署，升级便民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喜迎八方来客。
9: 牌坊我们在节前都做了一个全面的提醒，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一个游客的出行安全。
10: 全新升级的龟山文旅步道也在国庆正式对外开放，也给市民游客国庆出游增添了一个新的去处。
1: 9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号至6号举行，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号至7号举行，地点均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大会以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设置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0: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四大板块。矿业展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主要设置矿业形象、技术装备、合作交流三大展区。
1: 今年大会聚焦东盟加非洲双核心，构建互利共赢格局，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聚焦创新发展理念，探索人工智能找矿新模式，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进重点领域合作，聚焦国际化人才需求，加强矿业领域专业培训，助力国际矿业合作项目高效推进。
0: 连日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广西选手在田径、射箭、举重项目中接连实现突破。在男子4x100米接力赛中，广西选手曾克里和队友以38秒17的成绩斩获金牌，为自己的20岁生日送上了一份特殊礼物。这也是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后，时隔16年，广西运动员再次夺得该项目亚运金牌。在复合弓项目女子团体决赛中，广西运动员韦芳瑶与队友团结协作，以234环成绩斩获银牌，这也是广西运动员在亚运会射箭项目上夺得的首枚奖牌。在混合团体铜牌赛中，韦芳瑶与队友以158环成绩战胜泰国队，再夺一枚铜牌。在男子85公斤级抓举比赛中，广西21岁举重小将陈顺南迎来国际大赛首秀。他前两把冲击163公斤失利，第三把稳住心态，成功完成试举。在随后的挺举赛场上，陈顺南第三把举起211公斤，刷新该级别挺举世界纪录，最终以总成绩374公斤拿下铜牌。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广西名将刘德柱以3分38秒03的成绩获得第四名，连续两届亚运会闯入该项目决赛并取得名次，持续刷新广西中长跑在亚洲赛场的最好成绩。9月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电视传媒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阵地》获优秀电视剧提名奖。在剧中饰演郭沫若的演员王劲松荣获最佳男配角提名奖。32集电视剧《阵地》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作品，讲述1938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一起，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此前，该剧已荣获国家广电总局2025年度电视剧类推荐作品等多项荣誉。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是新时代广西发展的重大历史性时刻，为全景展现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与古今交响，由本台制作的专题片《向海之道》将于今晚播出。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的建成不仅打破山岭水系之间的地理阻隔，更破除内陆发展桎梏，开启向海图强的新时代征程。专题片《向海之道》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切入点，循着治水之道、求索之道、堵行之道、图强之道、融通之道五条脉络铺展叙事，深度诠释一条运河背后的古今回响与时代担当。节目回望灵渠承载的治水之道，合浦开启的向海文明，梳理平陆运河跨越百年从蓝图变成现实的求索之道，记录4年建成通航，实现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的堵行之道，解读运河带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的图强之道，展现世纪工程联动西部腹地、对接东盟及全球市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大局的融通之道。专题片《向海之道》今晚起在本台综合频道、各地面频道和广西视听 APP 陆续播出，敬请收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2: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3: 一会儿跟着我
4: 一起往外冲。
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6: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师傅到了。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他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17: 两热是什么呀？
16: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18: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1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9: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全国大部气象条件都不错，特别是西北、华北和黄淮等地秋高气爽，南方大部则是前雨后晴的节奏。假期前段部分地区雨势明显。咱们广西未来三天是北雨南热的格局，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四市的北部将会有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炎热仍然是主基调，桂中、桂南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3到36度。明晚到后天，阵雨和雷雨比较活跃，桂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后天比较明显的降水仍然主要是在桂北，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出行还请留意。全区大部真正凉快下来要等到4号以后，像首府南宁3号以前最高气温维持在35度左右，4号到5号冷空气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非常舒适了。明天桂南的部分地区为三级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野外用火要格外小心，注意加强防火。环境空气质量，北海、防城港、钦州和河池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外面未来三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4到5级。
20: 气温到明天南宁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北海多云，26到33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7到32度，钦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贵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玉林多云，26到34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贺州阵雨，25到34度，河池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来宾多云，25到34度，崇左多云，25到36度，南宁今晚到明天晴转多云，25到36度。
2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

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

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

0: 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

0: 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世间万物皆有其道，水流有道，顺势而奔，终会江海。时代有道，破局而立，向心而行。这一刻注定载入史册，百年后回望今朝，历史将永远铭记平陆运河承载的时代使命。平陆运河打通的不只是山林水系的地理屏障，更破除内陆发展桎梏，开启全域向海的铜墙之道。

0: 平陆运河航道穿山越岭，无形之道也就此铺展。向海之道，因势而成的治水之道。向海而兴，向海图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向海发展念兹在兹。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海铁山港时，首次提出向海经济，要求广西用好海洋资源，书写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广西通江达海、开拓陆海新通道提供根本遵循。这份向海图强的时代嘱托，呼应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深邃思考，也回响在2000年历史长河中。五岭，横亘在中国南方的系列山脉，自古车马难行，水系更是互不相通。2200多年前，秦始皇派遣监御史禄凿渠而通粮道，用顺水而治的方式连接夏江、漓江，打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水运网络。高空俯瞰灵渠，人字造型的大小天平巧妙分水，三分入漓，七分归乡。在世界上最早最集中建成斗门系统，形成多级船闸雏形。先民顺应地形，借势而行，遵循自然之道，造就人间通途，折射出因势利导的深邃哲思。秦汉以来，中原的农耕技术、丝绸瓷器与岭南的珍奇物产互通有无，通过水道实现文化融合，岭南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部分，筑牢统一多民族国家交融共生的根基。岭渠连动北部湾畔的河浦，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在此连成一体。
1: 岭渠的开凿啊，它打开了通向海洋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啊，它就等于呢，这条通往世界的路啊是打通的。它为今天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可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基础。
0: 眼前这件青绿色陶壶是镇馆之宝，

0: 光谱检测证实，2000年前，他跨越海陆自西亚远道而来。从合浦出发，中国人开启了载入史册的海上丝绸之路。临渠到合浦，江与海相望，承载着古代中国向海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回响。向海而行，从来不只是一代人的梦想。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桂柳古运河开凿。隋唐时期，钦州犀牛角开挖西坑运河。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谭鹏古运河在防城港江山半岛穿山而过。北宋时期始建的钦州天涯亭和北海合浦海角亭并称广西天涯海角双子亭。合浦海角亭犹存苏轼万里瞻天的千古襟怀，这份俯仰苍冥的意气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突破天涯海角的边界。纵观人类发展史，运河始终是人类冲破山海桎梏的纽带。大运河连接起古代中国富庶的黄河长江流域，而扼守周际咽喉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改写全球贸易版图。对广西而言，打破地理阻隔，破解千年来的通江不打海，书写全新江海答卷，是历史留给今日的宏大征程。千年寄望山海，百年叩问通衢，向海之道，矢志不渝的求索之道。西江玉江横州段与北部湾海域直线距离仅100余公里。1915年6月，一支测量船队出现在附近的江面上，他们要探寻一条江河入海的路径，凿渠连通山海，就此成为绵延百年的期盼。几年后，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写下了对北部湾的期许。他敏锐地看到北部湾是撬动中国西部发展的重要支点，可彼时国力孱弱，这份江海通衢的蓝图终究只能停留在纸上构想。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广西联合组织力量三次对建设平陆运河进行勘测论证。1964年，西津水电站建成蓄水，上游水位抬高20余米，平陆运河拥有了现实建设条件。1965年，国家把钦连沿海地区划归广西，广西向海发展补上最关键一块地理拼图。对于眼前这位91岁的老人，往事并不如烟。
1: 这些照片呢，就是我以前在交通部门甚至参加这工作这些照片，就是我们去平陆运河搞勘察，我们当时第一站都到平塘江口，都是测平塘江口的它的水位。
0: 1968年，丁建国和其他7人带上测量仪器，对平陆运河进行了全线实地勘察。20世纪70年代，广西又2次组织人员勘测路线、编写立项报告、工程介绍，持续开展前期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年梦想逐步变为现实。党的18大以来，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2019年8月，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平陆运河正是这条大通

0: 道实现江海直达的关键一环。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作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部署，为平陆运河建设注入强大的战略指引。天时、地利、人和，平陆运河应运而生，应势而建。蓝图化为现实，大道起于实干，向海之道，知行合一的笃行之道。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拉开建设大幕。这一世纪工程的建设，始终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关怀。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叮嘱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20000多名建设者，仅用4年时间就劈山开河，贯通江海，从此平陆成江。
1: Wonderful,
2: wonderful,
3: good. Excited,
1: wondrous,
2: even.
0: 平陆运河历史性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骨干工程。运河的建成通航，是新时代广西发展的重大历史性时刻。以此为契机，广西将持续释放这一世纪工程综合效益，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大局。平塘江口，平陆运河的起点。
4: 以前的话呢，去出海呢是要经过到广东才能出海，但是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想不到在我们门前可以出海了。
0: 属于故土的江水记忆与通江达海的时代浪潮再次奔涌交融，这项世纪工程重塑山河格局，也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与烟火。27座跨运河桥梁凌空飞架，重新缝合两岸的陆路往来。专门架设的动物通道，守护生灵迁徙。一条条精巧鱼道，保障水生生物回游。200多年的古樟树随村民一同迁居新村，人走树随，乡情如故。崭新落成的运河小学响彻着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5: 新学校建成之后，家长们的心情是非常的高兴的，他们感觉到很惊讶，居然有如此漂亮的这个塑胶跑道，还有新的教学楼以及完整的漂亮的课桌椅，在这里学习，他们感觉到很幸福。
0: 运河穿行山川，浸润城乡，流淌着梦想与希望，铺展向海而兴的壮阔图景。一河激荡八桂，一脉生发百叶，向海之道，全域向海的图强之道。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长江东流入海，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珠江汇流入海，孕育岭南繁华。西江、珠江水系的干流，万千支流在广西织就密布的河网，运河贯通，八桂向海。广西高位谋划，一轴牵引两。

0: 网易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发展格局。运河经济带作为主脉，各地产业片区园区如同叶脉向四方延展，一条有形的航道激活整片土地的发展动能。这个喀斯特风丛中的小村庄，2023年发现了大量罕见的珊瑚化石群。昔日沧海，今为桑田。广西向海的基因早已镌刻在亿万年的山河变迁中。海洋孕育了生命，连通了世界。平陆运河的终点不只是大海，更是全世界。
1: 因为平陆运河之后，就让整个的中国的水源网络体系就达成了最终的一个完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中国的物资也好，就是其他的经济方式也好，也都通过这个平陆运河，让中国跟世界，尤其是跟东盟国家的联系更加的紧密。
0: 通江达海的航道之上，产业红利加速奔涌，中国与东盟及海外市场与此双向奔赴。近日，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经平陆运河转运，速将到达百色港。产自老挝的3000余吨氯化钾原料，经越南永安港转运至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抵达贵港。

0: 一条运河串珠成链，落地广西全域向海愿景，塑造出开放包容的新时代气质，承载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西南和东盟互联互通层面的时代实践。向海不止奔赴万顷碧波，向海之道，开放和合的融通之道。西江水系上游连通云南贵州，从这里走向大海，是云南一代又一代人的出海夙愿。随着白色水利枢纽2027年计划试通航，云南出海通道将进一步拓宽。这里是西江黄金水道贵州段的起点，对接平陆运河，贵州正加快完善交通网络，破除物流通道堵点。放眼广袤西部，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水上骨干枢纽，激活江铁海联运的立体交通网络。川渝的汽车、电子信息制成品依托多式联运通道，正对接平陆运河出海新路径。甘肃静宁是闻名全国的苹果之乡，百万亩苹果盼望着走向国际市场。依托兰州国际陆港这一亚欧大陆桥重要节点，静宁苹果借助陆海新通道对接海丝班轮，不到15天便可运抵泰国。平陆运河向南约1500公里，泰国罗永府、素里亚乌班雅普每天都会准时走进橡胶林，趁着气温还没有升得太高，割下新鲜乳胶。很快，这些天然橡胶将被压制成胶块，通过泰国林查班港装船驶向中国。如今，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早已从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升级为互惠共生的全产业链协作。拥有7亿人口的东盟，自2020年起已持续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1: 平陆运河使得广西的这个整体的立体的复杂的这个交通网络就整个连接起来了，有机的融入到西部陆海通道这个大循环里，能够给广西跟东

0: 欧盟的发展呢建立更密切更细致的这种连接，所以这就给广西在未来的中国东盟经贸发展里头呢发挥更加好的作用呢提供了条件。
1: 广西着力加强航线谋划与货源组织，努力实现运河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平路运河，立足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对接东盟所盼，以一条世界级现代化的运河连通世界，扩大开放的信号强烈而又清晰，在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展现更大担当，贡献更大力量。
2: 平路运河开通之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咱们中国跟东盟的自贸区 3.0 非常有效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就更加让整个广西乃至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的走向开放，也是呢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非常重要的平台。
1: 流水再道，岁月不居，世界通过灵渠看到历史的中国，通过平路运河看到未来的中国，他们共同清晰呈现了中国的治水之道，人水和谐的哲学底色。治水安邦，兴水利民，顺势而生的平路运河以世纪工程的魄力打通西南出海瓶颈，重构中国经济地理版图，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循道而生的平路运河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经贸繁荣文明互鉴的通道，实现江河与海洋的融通交汇，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区域实践力量。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人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

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独立竞技，初赛、复赛、总决赛，层层进阶。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鲜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让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心灵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下面播送9月3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妈，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12: 啊？
11: 他不光没有死了，

0: 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当投降了。
1: 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2: 吃掉整个黄白陶兵团。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九块九，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
8: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贝利优，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 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 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0: 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

0: 相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1: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有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2: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1: 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3: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3: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3: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5: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4: 建筑啊，
6: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4: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3: 你必须要严格地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4: 还有侯静茹兵团
3: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5: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7: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5: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3: 那就好，建楚，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楚啊，拜托了。
5: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0: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走。张婉欣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婉欣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婉欣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0: 那还用说？试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
2: 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就没好日子过了。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3: 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快！

0: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志文，你去哪儿？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1: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林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2: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真
3: 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2: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
4: 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同步。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6: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7: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8: 除了武器装备。
4: 放弃一切杂物！快点，长孙子，干什么呢？队长，我已经拿着鞋垫，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没听见是不是？
9: 这鞋垫是俺娘的，
4: 俺娘丢的。这是司令的，你带着鞋垫，他拿着干粮，是不是还要向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10: 队长，队长，
11: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4: 快速集合，三排的同志们。

0: 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哎，
1: 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多远？十几里地吧。
0: 不行，必须过河。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2: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淌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3: 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你们说对？

0: 你鞋太大了，快看看。你鞋垫呢？
1: 你刚不是形容小车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1: 那不行，
0: 别废话了，快点。
1: 来，
0: 你掏这个，哎呀。
2: 行不行？行不行？那营长，你咋办？哎呀，我完事儿，快点！气有点大啊！快快快快快！后面，后面！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李总，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大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1: 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2: 来，李总，别跟我借钱啊！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3: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3: 休息，
4: 大家歇会儿，
3: 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5: 好，
4: 辛苦了，
3: 来，检查一下，
4: 歇会儿，
3: 来。
6: 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啊，后面的姑娘站过去。
7: 你倒点水。
3: 水吧，来。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6: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3: 哎，兄弟，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还是国民党？

0: 没有。
1: 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
2: 当过兵的人，身上那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
1: 是啥劲儿啊？
3: 这看守物资别掉了。
4: 得嘞。
2: 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0: 一定把他绑紧了。好
2: 吧。三本。三本。哎。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1: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2: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1: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哎。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这不三本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有吃的吗？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
1: 哎，看，整点。哎，嗯。
0: 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冰不冰，匪不匪的？哎
1: 呀，三板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这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好，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我们往哪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儿了，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2: 你一块把他扔老鼻子去！
3: 闭嘴！
0: 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1: 三本兄弟啊。

0: 你是不是忘本了啊？哎哎哎哎！
1: 什么三本兄？三本兄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啊！好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啊，
0: 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1: 对，那给我那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0: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1: 快！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来吧，
1: 起来。快着点
2: 三本，三本，三本。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梅通明岛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0: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哈，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全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1: 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3: 有信心，你知道吗？
1: 现在
2: 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4: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4: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5: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2: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4: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5: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2: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4: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九十四军军长郑挺峰，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峰。
1: 郑挺峰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

0: 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
0: 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2: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0: 郑军长。 请您务必要完成任务，
3: 请校长放心，挺锋此战必不保命。
0: 我等你的消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
11: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
3: 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4: 我是队长。
3: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
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9: 杀！
10: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3: 一会儿跟着我
14: 一起往外冲。
1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16: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7: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8: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20: 练成钢，
21: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22: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23: 插上咱们的钢刀。
24: 时候到了。
1: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5: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乒乓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别亲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 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5: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 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1: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 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2: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7: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甄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芝林药业，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9: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3: 一会儿跟着我，
14: 一起往外冲。
1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16: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体。

0: 我们的钢刀已经被敌人砍断，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2: 时候到了。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6: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7: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8: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1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见天地，
1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以语通文明，
1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4: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5: 虽然忙碌，
1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6，4008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跑哪儿去了？里边眯得着了。五头，一头不少。
1: 这不四头吗？这不一二三四。停。
0: 不对呀，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1: 咱还多一头呢，
0: 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乎啊！
2: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0: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

0: 你干啥呀？
1: 我跟你进屋啊。
0: 你进什么屋啊？
2: 在这给我守着，
0: 再找一头
2: 拿你出书。
3: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4: 拉不出屎院茅楼啊。
0: 少给我废话。人呢？
4: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3: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4: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
4: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
2: 啥他娘嘞叫看不下眼啊？
4: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
2: 大阔枝儿，你还真是门清啊。

0: 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之像是个傻子吗？
1: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0: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见。
2: 哎，少他娘跟着废话，收手就知道了。走。

0: 你干啥呀？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胡子，这人藏你屋了吧？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大胡子，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
2: 你说看就看呢，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不是，大阔侄，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把头吗？
2: 哎呦，王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阔侄了。
2: 半夜瞎折腾啥？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侄屋里了，找找。
1: 啥东西落我屋了？你倒是跟螃爷说呀。螃爷，
2: 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咋整？我说落了就落了。
1: 行了。 大阔侄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哎，唐烨。

0: 这闺房真香。
1: 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2: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1: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2: 王爷，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打架了，不值钱。
3: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1: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4: 告辞。

0: 哎，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要，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这儿啊，能成大事儿。
2: 爷们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4: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0: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5: 吃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乡。
3: 好啊，那里好啊。
2: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3: 就是，是
6: 啊。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2: 是吧？
6: 嗯，
2: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7: 中。
8: 行
9: 行
8: 行，快
9: 走！哎，下货下货啊！
2: 不是五个吗？哎，这丢了一个。
9: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2: 哎，是是是，
9: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2: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9: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2: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9: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2: 是这话，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贺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好
4: 嘞。
5: 像是有人掉坑里啊！
6: 哎，马童，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7: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6: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8: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6: 老，等等，要去一块儿去。啊！

0: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的。没事吧？行，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受不起这个，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
1: 听不见。
0: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2: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3: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0: 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只要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
0: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2: 我爱。
1: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0: 你别吓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起来！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
1: 哎呀，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1: 等等，救火去！
2: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份钻。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2: 程总，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许睡仰头叫姐姐姐。
3: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起来，
3: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
4: 来，没事了，就是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干粮没了，
5: 走了。
3: 等等，
4: 我晚上都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3: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宿都谁起来了？
6: 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7: 我都急糊涂了，我。
8: 哎，张耀宝哪去了？
9: 对呀，他哪去了？
7: 哎呀，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把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3: 找老四，这个粮食都是你守着，你说没了咋办吧？
4: 还能咋办？我啃了我呗，
3: 你吞了你。
10: 哎，我水壶怎么破了？
4: 啥？
11: 这也太损了吧！
3: 我整木头了。
12: 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7: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13: 别吵吵了，吵吵啥？
3: 老三是，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三的，
13: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哎，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3: 好，好。
14: 我被人认出来了，
15: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14: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5: 找机会干掉他。
10: 行，
14: 往上边走。
15: 哎，
3: 哎呦，老板头
16: 啊，这谁
0: 啊？
16: 冻了，冻！哎呀，冻了！
0: 咋回事啊？
16: 垫上，垫上！
0: 来来，我瞅瞅。
14: 冻子，咋回事？啊？
17: 爸，冻子，饿的实在是走不动，
14: 走不动了。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16: 哎，啊，哎，行，
14: 歇一会儿，
18: 走，
14: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松林镇。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3: 这真是松林。
1: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

Thank you.

0: 把他埋深点儿，别让大手跑了。
1: 挖不动了，老八头，
2: 真挖不动了。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死给。

0: 他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
0: 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吧？
1: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走啊，你还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啊！
1: 我本来就是浩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
3: 我就揭发你们。
2: 哼，揭发？
4: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5: 喂，站稳！Extra！
3: 派过。

什么呀？

0: 醒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在哪儿呢？

0: 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是咋回事？
1: 这是咋回事？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
0: 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怎么回事？别吃！别吃！别吃！别吃！ 别吃，吐出来！赵四，赵四，赵四，赵四，
2: 啊，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人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他大伙儿，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

0: 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1: 二娃，不就是为了个身吗？
0: 因为这个身，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1: 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这个事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脱了，我脱了。
2: 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3: 回来。
4: 老哥，你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5: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4: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5: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3: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你，
5: 兄弟，你到哪？你到哪？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这驼子盆儿。顶多三天，你就能走出去。
3: 好，
5: 嗯，
3: 好，别说了，别说了，
6: 说，
7: 山找回来了，
3: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都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0: 不成，我
3: 哎呀，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3: 命比身重要。
6: 身呢？

0: 呼。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2: 赶紧抢！
3: 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5: 九块九，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5: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8: 吃36味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5: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7: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7: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2: 赶紧抢！
3: 9.9，抓紧抢！
4: 9.9，现在抢！
5: 9.9，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5: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8: 吃36味参精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5: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

0: 36位申请完，36位大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

0: 常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

0: 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4: 沈阳丢了，
1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老八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绳吗？怎么会呢？
1: 谁有一个当口？兄弟，哎，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3: 中。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八头。
4: 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5: 是。
2: 说，嗯，
4: 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
2: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
4: 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
2: 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尸找回来。老把头，老把头。

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

冷战。

0: 老东西啊，撵呢，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的呀。
1: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2: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因为这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2: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了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2: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

0: 家呼呼团圆会呀，抱着我的肾呐、啊，赶紧走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哥，
2: 人！别装了，说话，我叔呢？
3: 在坑里。
2: 叔，
4: 叔哥，
2: 叔，肾抢回来了，
4: 好，快去救老把头。
2: 叔，
4: 咋了？
2: 老把头没了。
5: 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都安生了。
4: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5: 记在大鬼子的账上。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还有，俺们借用一下神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6: 谢谢，谢谢。
5: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4: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0: 何をするんだ。
1: 别看了，这是你的家。

0: タワレアのやつ。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2: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一！
3: 我是哈基马郎盖，
0: 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0: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谁给命令的？谁给命令的？

0: 鬼啊，你瞅呢，俺是不是噩梦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奏明挨够呢吧？还来呀？
1: 舍不得呀。
3: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啊？
4: 啊，就这两颗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3: 哼，能耐？咋的？
0: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3: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身交出来吧。
5: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身。你的点子
4: 啊？他点的，我干的。
3: 怎么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那神拿过来。
4: 神拿了，拿了。
6: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4: 兄弟们，亮亮相吧！
7: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这！
2: 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留点东西。
0: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追上我。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0: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嵩山小白马。
4: 哎，那谁，妈妈亲。
5: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2: 找机会跟他唠唠。
3: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4: 你别说，以前这松镇小白马呀，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3: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4: 你能打倒几个？你
3: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4: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3: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4: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3: 是。
4: 哎呀，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了，
3: 是吧？那咋整？
4: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
1: 啊，
0: 等着我回来。行。啊！啊！啊！

0: 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了，早起 こいつを運べ。
1: 隊長。
2: 助けて、死んでくね。
3: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
2: まだ生きている。
0: めんどくせえ。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運べ。

0: おい、大げさ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警察，快点！赶紧的，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不咋的，儿整。够气的啊！慢点。啊，不行，这跟哪儿呢？哪儿呢？赶紧卸车了。谁呀？
1: 来，动手啊！赶紧，谁呀？你问他呀！不是，反正看什么看，听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边去，
1: 赶紧进屋去。
2: 好，
1: 把你的腿上的伤找找。
2: 放这，放这，哎，安全呀，大班长啊！
3: 哎，快点，还有呢，还有，还有。
0: 来，来，帮我停一下，来。
1: 老二啊，
4: 啊，
1: 把手里那活给老三，
4: 好，
1: 给他整进去。
3: 没有了吧？来，慢点，慢点，掉掉掉
0: 掉。来，来，来，来，
4: 能走不？
3: 啊，
4: 能走就回屋。
3: 好，好了，
0: 走。
5: 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0: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5: 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0: 不行。这人真的一块去，
5: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着呢，啊，就把这水换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报仇？报的啥仇？ 把我娘杀了！你叫啥呀？叫啥？

0: 兰花儿，
1: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儿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
1: 咋样？老尖儿都好着呢。你挺能当阿个啊？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笑>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身从这儿抢过去？啊？
0: 俺这小白马不是为了身。
1: 另外有件事儿，啥事儿？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
0: 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少搁那儿
1: 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开什么？

0: 撒吗啥呢撒吗少撒吗
1: 别瞎吵
2: 有话搁这说吧
3: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2: 你不懂规矩啊
3: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4: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雷
3: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4: 哪个是你闺女啊
3: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4: 她是你闺女啊
3: 那必须的
4: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5: 来吧进来说话

0: 呜。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杀！
6: 鼓起全国的生力，我们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7: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9: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7: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0: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7: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7: 越山海，
1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7: 以语见天地，
1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7: 中文明
1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6: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7: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7: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8: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9: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2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

0: 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3: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4: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5: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老丈人，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儿香啊。他来从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0: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在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那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0: 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啊就不再动了啊。
0: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4: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0: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0: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啊，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哎，啊，还我山河一声吼。

打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嵩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

0: 觉得这本事啊，你不是让俺练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哎，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哎，这小鬼子现在归屯并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 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的意思？啊？这一听啊，
0: 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不行。
2: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哎呀，
2: 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完了。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2: 我看看，啊，枪打的？
3: 没事儿，擦了点皮。
4: 爹，哎，你咋来了？这说来话长了。大哥，哎，咋样啊？是生是熟啊？
2: 熟的不能再熟了，熟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哎，
0: 真好啊，熟好。
2: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这滚犊子！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5: 嫂子，
2: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5: 唠唠呗。
2: 唠啥呀？
5: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哦，
2: 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5: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2: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5: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咋回事？我想我娘了。 我回家偷偷看他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给打死了。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2: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5: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2: 你这腿上还有伤啊？
5: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2: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

0: 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
1: 没有。
0: 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十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1: 嗯，那我等您。
0: 嗯，
1: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0: 哎，
2: 班长，
3: 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2: 是。哎，你们这边来，负责这两辆车，这两班长，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
4: 我走，
2: 干什么？往里边走。
5: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看山珍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米色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
1: 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2: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公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急がないと時間がないぞ。分かったか。切れろ。
3: はい。
4: 小团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
3: 小团长，お気遣い。
4: どうも。
5: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4: 都秃噜秃噜
5: 啊。
1: 走走走啊。
4: 有事
5: 别洗了，洗了。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狮子，头上也没了。
3: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3: 慢。

0: 在是知道的，正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信任，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1: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0: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勒。
1: 瓦卡勒，瓦卡勒。
2: よし。
3: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4: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1: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2: 頼んだ。
1: さよなら。

0: 哎呀，老陈儿，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1: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1: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0: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
1: 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儿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2: 你们，他们，
0: 你到底是啥人呢？
1: 白山黑水的人。
2: 哟，你们吓唬谁呢？
3: 闯山是吧？
2: 哪条柳子的？哎呀！哎呀！哎呀！

0: 枪放下！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
1: 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0: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1: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0: 嗯。
1: 俺在这里谢了。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她。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她可得是个全乎人。

0: 生，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0: 啥意思啊？女婿给老丈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丈人，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天半开，跑山把头子的，越是一二。

0: 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干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这不是吃饭。开火！
2: 大家快点啊！快点！把小林扔下！快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
2: 快点！快点！来！
4: 今年秋膘多贴啊！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
5: 跟小鸡蛋。
2: 不是喝酒也是这样，这爷们爷们儿啊，就给我踢死了。
5: 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我们干好几碗。
1: 香迷糊了都。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那衣服往上搂搂。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5: 就你嗓门大，跟驴嚎似的。
1: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
4: 当家的心思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
1: 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剌子弄得血酥乎拉的。
6: 咋的？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1: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这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
6: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心里突突转脑塞的吗？
4: 不是老二啊，
1: 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6: 给你塞脸咋的？
1: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
6: 我塞脸咋地吧？
7: 咋地吧？
2: 啥时候拿回去了？
8: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2: 成了！
9: 完犊子了！
2: 小点声啊！
9: 拿这，
2: 快点啊！快点！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
1: 当家在，我也喊去。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

0: 知道吧？这批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歇。哎呀，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走。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小慧儿，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妾，请进来。
3: 爷，您请。
4: 大兄弟，请坐。陪我上茶。
5: 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5: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1: 牡丹江。
5: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妾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5: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5: 山东黄县。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5: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油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血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兄弟，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我哪儿不实在啊？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鬼道谱的换，老核桃，但是奔个铁瓜子儿。
1: 刘伟才死，要回石王，炮仗响了，我奔个开门红吧。

0: 回事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咋了，叔？是不是？
3: 安藏，安藏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了吗？
2: 没啊。

0: 棍儿啊，
1: 嗯，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批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来，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再去查查。
3: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4: 你是说尤世龙？
5: 哎，小松腿，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偷了偷了。哎，这小子你看，
4: 来来来，吃吃吃。
6: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7: 是本人出的手。
4: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6: 可说呢，咱在这儿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8: 他那叫叫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
6: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8: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
9: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来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哎呦，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这棋呀。
6: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8: 要不说大姑侄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10: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好吧，行行好吧。
11: 大锅了啊，大锅了啊。
10: 行行
11: 好吧。大锅了啊，行行好吧。看看大锅，看看大锅了啊。
12: 老何呢？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0: 你们是不是日本人？小铜盆，哎，待会儿水。昨天晚上我去给朱掌柜兄这么大，这么大，穷都没动往外头冒险。那霍家斗人，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
1: 那身上全是枪骨，回来了。叔，皮货行没了，咋回事？但想想甄选呢，要是咱俩。
2: 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儿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
1: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2: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八棵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1: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图。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2: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3: 一会儿跟着我
4: 一起往外冲。
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6: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7: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8: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9: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12: 时候到了。

0: 酱肘子，聚福楼的，哎，烤鸭脸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血嘶嘶冒，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打打牙祭。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1: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

0: 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1: 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0: 小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止买那么一点东西。 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
2: 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3: 这是个机会啊。
4: 都出来了，
5: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我们应该积极。
4: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着不是啥好事。
5: 知道。
4: 那我来。他也没别的办法了。
2: 你，
4: 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2: 让你。
4: 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5: 我去，
4: 听我的。
2: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吗？我
1: 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2: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3: 求求你，我想被劝下。
0: 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斩后转，回去。

0: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我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 是去送死，送死，杀土耗子，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线，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挤着他们，逼他们进去。
2: 他娘的，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3: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2: 不能去，
3: 干嘛？不能去，
2: 放给我！
3: 不能去。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冷下来，一起想办法。

0: 长官，你拉了个巴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脸上吐痰。我都给。你给我脱掉毛豆来。长官，你不长眼啊？啊，拉了个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少，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嗯，走，往死里打！
1: 往那边去，走！滚！滚！滚！妈了个巴子！哥，叫我哥呀？你还认得我呀？
2: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1: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啊？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2: 我不知道啊，那日本让我过去的。
1: 你别扯了，不知道吧？妈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 怎么会到这儿来了？抓弗朗抓来的呗。是弗朗还是弗洛？弗朗，真是弗朗。哎呀，你也有今天啊！想当初跟我掰火那会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啊？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3: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1: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0: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1: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日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1: 把他带走。
2: 是。
3: 哎，幺爷，
2: 慢点，小张。
4: 你这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5: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4: 你这样出啥事儿了？
5: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人傻。
4: 天黑了，我也走吧。
5: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子日本人？
4: 怕日本人。

0: 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1: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周掌柜出事是有人捅开日本人。
0: 你咋知道？
1: 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周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0: 尤世龙，尤老大尤世龙。
1: 对，
0: 这人什么来的？
1: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0: 人搁哪了？
1: 我哪知道，
0: 长啥样？
1: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0: 你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1: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0: 可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多。
1: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0: 那你也救完了。
1: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0: 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1: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0: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出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你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的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小家伙有钱，你给我留条命！
1: 咱们是挖山的，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
0: 这么回事啊？哎。

0: 咱先给开个价呗。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受不起。他还是别开了吧。那这镇子上谁受得起呢？开县庄的、开金铺的、开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呐。
1: 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是吗？那就拜托您了。没事，包我身上。
1: 这真是宝贝啊！那
0: 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1: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哎哎，好。
2: 可得包好了。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
3: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
2: 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
3: 对，司机。
4: 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小鬼，嘿，你是朝鲜族人？
0: 啥情况啊？啊，我觉得他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好啊，
4: 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0: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你朋友怎么回来的？
0: 哎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5: 我看你也挺有肝的，敢跟日本人来。
0: 哎，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5: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0: 行，我们正好需要你们的帮忙。
5: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0: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刘鬼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跑咱地盘上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备比咱强点儿。老三，行不行？
1: 死方了！哎哎，
0: 别！
1: 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0: 忍着啊，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娶媳妇不？三，停住！忍着，别动！停住！
2: 草药，三儿，行，好了，多给他来点，好了，行了，
3: 。
4: 行了，好了，行了，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 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5: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長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1: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平时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0: 様はどうだ。ここの食事に不満がある。
1: 少佐、一つ質問があります。
0: 言ってみろ。
1: 私は天皇陛下の市民です。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地沟服务的工人们应该达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聊什么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
0: 你那里边有人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头去。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宝儿，嗯，黑灯瞎火的，你赶紧松松去。哎，花儿姐啊，我送送你。呀，
1: 不到，甭送了。
0: 花儿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 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1: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嗯。

0: 次
1: 司令おい、お前ら
2: 急げ
1: 早くしろ、バカ野郎早くしろ
0: 早くしろ
1: 早く来てくれよ
0: 司令
1: 行け
3: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来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这一类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4: 所有人开始干活，快快快！
5: 就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6: 郑长官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
7: 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6: 倒不能说没见过，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
8: 袁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7: 啊，是不是啊？
6: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可能晃你们个大跟头。
9: 又，越说越悬了还。
7: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都顶到天上去了。
10: 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嗯。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
6: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这松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8: 这话也对，
4: 开始行了。
11: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也有一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6: 垃圾啊，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劳工要来。
11: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1: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是。有啥讲究不？
0: 讲究。新年糕。啊。
1: 哎。会大批的杀人吗？
0: 我们国家的节日，会吓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脚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
1: 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0: 不是。
1: 金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
0: 个把月吧。
1: 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1: 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说的没错吧？
0: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1: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杀！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1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家的。
1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2: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11: 这个时候必须得。

0: 我们坚决服从命令，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炼成铁，炼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2: 时候到了。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当童趣点亮成长，科学的育儿理念正深入人心，科学保教守护着每个孩子的纯真时光，积木搭建的不仅是城堡，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地翻滚的不只是童趣，更是对世界的自主探索。让教育回归童真，让成长充满欢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快乐成长。而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走进非遗小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田间地头扮演稻田小农夫，参与插秧、蔬果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同时还充当厨房小当家，动手制作特色美食。这些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解锁知识宝库，在充满奇趣的游戏天地里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童趣游戏点亮童年，用温暖陪伴守护童心，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充满欢笑与探索的童趣世界。
1: 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科学育儿模式。
2: 相信说到这儿啊，不少家长就疑惑了，又不能学拼音，又不能学计算，这孩子上小学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别担心，禁止小学化并不是否定学习，而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让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快乐的成长。
1: 现在啊，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学习成了一场又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在小小农场里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了解食物的来源和生长过程，还可以在小小画家村里自由挥洒创意，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真正把知识融进了生活里。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黄宁娜老师为我们分享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何玩出大智慧。
3: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看看儿童是如何在游戏中学习的。这几位中班的孩子在户外玩改造云梯、搭建秋千的游戏，他们探索把竹梯卡进云梯，并在上面行走，又尝试合作用绳子绑轮胎进行固定，制作出舒适和稳固的秋千。孩子们主动创造，想象新的游戏内容，多次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发展了初步的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中，他们通过扛、搭、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了竹梯、轮胎、绳子等材料的作用，获得了大肌肉和小肌肉动作的发展，积累了空中搭建的游戏经验。他们坚持游戏，和同伴合作搭建，培养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有想法、有行动力、了不起的孩子。游戏让孩子们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习得学习方法，还能丰富认知经验，发展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看，这是孩子们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经历的游戏。我们通过倾听，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游戏动机、感受和想法。原来他们构思了火车翻山越岭、环游世界的游戏情景。他们用简单的材料，一支粉笔，绘画出列车旅行的

0: 过程，运用绳子搭建列车，通过操作和讨论解决长短问题，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跨越。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性，获得观察、想象、创造、表达以及空间认知和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有时候孩子们会向老师、家长介绍自己的游戏，那么游戏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鼓励他们说说自己的游戏感受和体验，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总结游戏经验，迁移运用到下次游戏或其他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和发展。游戏是幸福童年的万花筒。今天在游戏中专注搭积木的孩子，也许就是未来世界的建造家。此刻沉浸在色彩中的小朋友，也许就是未来的大艺术家。这正是游戏馈赠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学习热忱，让每个童年都能在游戏中自由徜徉，让每个童年都快乐且有意义。
1: 在游戏中看见幼儿，在游戏中点亮童年。学前教育法第56条指出，幼儿园应当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
2: 翻译成咱们小朋友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挖泥巴、种菜菜、开商店，把幼儿园啊变成冒险岛，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大课堂。
1: 没错，大家看，南宁衡阳东路第一幼儿园的小北当家超市已经开张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零钱，跟着宝贝们一起去逛超市吧。
2: 好，出发。

0: 有新鲜美味的榴莲酸奶，香香甜甜好味道。
1: 保质期是多久呀？
0: 这个酸奶的保质期是21天，今天刚到货，很新鲜。要不要买回去和家人分享呀？
1: 那就买一组试试看吧。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2: 我的好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给他买一套玩具。
3: 我们超市新进了一套魔法积木，可好玩了，它可以拼出飞机、坦克、城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这种玩具，只要5块钱。
2: 好的，我买一套，
3: 请拿好。
4: 我们幼儿园通过恒东小超市，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载体，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不仅可以学习数学概念，还有提高精细动作技能，同时还能发展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比如计划购物、货币认知等等。这一游戏化实践呀，紧扣了以游戏促发展的理念，帮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实现了善玩、善言、善思、善行的四善目标。
0: 今天我们的超市来了很多的小客人，他们一会找我们帮忙，一会又找我们帮忙，我们很开心，因为卖出了好多的货物。今天我在超市里当的收银员站呢，腿可累了，但是我很开心。我当促销员可开心了，因为我把我的货架的酸奶全部都卖光了。
4: 除了小超市外，我们还会利用公共区域设置一些，比如种植养护员、图书管理员、

小小值日生等童趣角色，引导孩子们在情境化实践当中解决生活的问题，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促进孩子们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刚刚孩子们拿在手上的打击竹具是模仿当地的火钳做成的，反过来看又像山羊弯弯拐拐的脚，它的名字叫羊拐拐。快要失传的羊拐拐再次在萌娃手中摇响了。我所在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阵地。当法律的春风拂过非遗的田野，带着壮族风车、彝族磨秋、苗族爬坡杆等民族传统体育器材走进幼儿园，孩子们用小手抚摸着千年纹样，便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让文化保护变得生动而鲜活。在科学保育的基础上，我们首创舞趣非遗原本启蒙课程，通过去唱童谣培养语言韵律，借助去爬坡杆发展运动，去做扎染激发艺术创造，去打磨秋传承民俗智慧，去种中药根植生态理念。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画壮景纹样，用传统的方言吟唱古老歌谣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火种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点亮。教育要守护孩子的童心，我们也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乡间采风，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民族节庆文化和身边的非遗瑰宝转化成为原本课程素材，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一次，我偶然间在《龙林县志》这本书中发现了封存多年的民间童谣，在泛黄书页中发现它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发现它的时候，它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月亮、小月亮。之后，我们幼儿园老师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原本课程童谣《大月亮、小月亮》。

0: 学前教育法不仅是国家为儿童打造的成长护盾，更是家园携手科学育儿的行动指南，鼓励家长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做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幼儿园共育的伙伴，家园协同合作，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护航。
1: 是的，就像种子需要阳光和雨露，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家长要变身大树，老师要化作萤火虫，托起小青虫的梦。
2: 孩子们，今天园长妈妈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虫破茧成蝶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2: 今天的森林阳光明媚，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报名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动物们都在期待这场盛会。
4: 我是一棵百年老树，每年都来当评委，见证了森林武林大会精彩表演。我们下个月就要迎来今年的武林大会了，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呀？
5: 是我，是我，是我。
2: 这时，从熙熙攘攘的动物中，一个身影正费力地往前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小青虫。
6: 我也想报名参加舞蹈比赛。
7: 就你，别做梦了。
2: 笑声如潮水般向小青虫涌来，都在嘲笑他丑八怪，白日做梦。小青虫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揪着衣角。
6: 我不是丑八怪，我可以，我可以。
2: 小青虫眼眶泛红，默默退到树下。被嘲笑的小青虫躲在树下默默哭泣。
4: 小青虫，只要热爱舞蹈的动物都能来参加比赛，加油。
8: 别灰心，坚持就能实现梦想，我来教你学舞蹈，你一定行。
2: 小青虫听了很感动，认认真真地跟蜻蜓学舞蹈，天天都在刻苦努力，反复练习，跌倒了又爬起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武林大会开始了，比赛当天，森林里热闹非凡，动物们依次登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一个茧轻轻晃动，小青虫破茧成蝶飞了出来，它挥动斑斓翅膀，舞姿轻盈，惊艳全场。评委激动打出满分，小青虫夺冠。狐狸满脸羞愧，上前道歉：
7: 小青虫，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
6: 没关系，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2: 小青虫追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在学前教育中，家园共育至关重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幼儿园是成长的乐园，只有我们目标一致，携手合作，才能让家

教育形成合力，滋养孩子的每一步发展。让我们以爱为纽带，共同守护孩子的快乐成长。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家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师傅到了。

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如果有机会能从高空看到它多好。

外运动爱好者刘洋，驾驭动力伞，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冲向天际。在200米的高空，刘洋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俯瞰到一条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

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兴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漓江之水究竟从何而来？人们一直在探究造化的岁月密码。

0: 场暴雨正在漓江上空酝酿。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
1: 烟雨的16到18号是一个水汽逐渐
0: 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
1: 之间我们几乎在低层都是偏南风啊，偏南风。
0: 不出所料，暴雨又一次从猫儿山

0: 儿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八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猫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猫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1: 在5、6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漓江上游的降水是非常的充沛的。
0: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大自然挥洒着它的慷慨，不仅给予了源源不断的漓江之水，还赋予了这条河流清澈洁净的面容。漓江为何如此清澈？大自然的造化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往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
1: 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终于找到了猫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
2: 现在也是长，
1: 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政委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之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
3: 我们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丰沛的降水，森林的涵养。猫儿山拥有着3.14亿立方米的年净流量，孕育了漓江上游19条河流，因此也被誉为漓江水塔。支流汇集，漓江由高山而下，随即在谷地间流淌，召唤着更多的雨水奔赴进它的怀抱。

奇峰夹岸，形态万千，江面澄净，倒影迷人。充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仅仅只是漓江本身的姣好姿容。而漓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是因为大自然为它造化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

万隔江群峰从合，峰林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中国古代探险家徐霞客如此形容漓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底部基座相连的峰丛，孤峰林立的峰林，380年前徐霞客形象的描绘，后来成为了世界岩溶学界的科学术语。漓江在峰丛峰林之间蜿蜒穿行，天时地利造化神奇。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面积高达2500多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密度之大，世所罕见，是蓝色星球上最完美的塔状喀斯特地貌。漓江岩溶地貌是如

0: 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
1: 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十四种吧。
0: 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牙形浮游生物生活在4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也由此得以确定。
1: 我们整个漓江流域这个台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旱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形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
0: 起初，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2亿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10000年纪的时光中，承受着无数风雨的洗礼。水流石转，深厚的石灰岩层终于成长出风丛风林的面貌。然而，大自然并没有停止它创造的脚步。就在距今数百万年之间，漓江，自然造化的宠儿，终于在这片神奇的地貌上亮相登场。

0: 滴水穿石，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悄然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
1: 啊，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
0: 怀着热爱，多年以来，颜容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
1: 哦，好，走，山都漂亮。
2: 这里别闪了。
1: 这么窄，能过得去吗？
3: 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
1: 你闭嘴。
2: 这里有一滴。
1: 哦，对，这。
0: 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
1: 这里好像没有路了。
4: 这也是个悬崖。
2: 开始下降。
0: 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2: 可以吧？
0: 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
1: 真的不得了！
3: 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
1: 我要侧往那边看，一、

之交融间，漓江天造地设。它以宽厚的怀抱抚育着两岸无数生灵，

人们在这块天赐的宝地上诗意栖居，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发现漓江造化美景的千般模样。

莫明义，桂林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之爱。

0: 凌空暴石，一向不借助任何保护装备，在水面之上的岩壁进行攀登的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
1: 好，加油！
2: 大家都说暴石是峭壁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

0: 你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
1: 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
2: 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正在赶赴一场与漓江的约会。14岁那年，他爱上了摄影，开始用镜头记录漓江的美丽瞬间。高中毕业，即将踏上异国求学之路，黄一俊希望能用一组更完美的影像挥别漓江。

0: 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
1: 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没白来。
2: 漓江再一次满足了年轻人的心愿，晚霞如愿而至。
0: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漓江模样。无论我以后走到多远的地方，这样的模样永远会铭记在我心中。

漓江南流，不舍昼夜。天地造化，交融之道，造就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千百年来，漓江之上，人们仰观苍穹，俯察万物。在这里，与山水相遇，与岁月重逢。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自然画卷。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湾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0: 天白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
2: 喂，
1: 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房子就不整了，还容不着吧。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把碗柜用粉都不叫我捏过，这个拿不跟他点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
1: 哦，
3: 大世纪讲以前他是圣年时代的卫生科的职官。
1: 哦，帮忙爱们拜也不理不
2: 爱苦的，
1: 你拜过你们
2: 这一年古董完了，那轮那就不着，你就得顾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用这绷绷绷用的。
1: 哦，按照你的绷房。
2: 绷就是那样。
1: 这样扫吗？可以扫灰尘。
2: 绷。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管理。
1: 哦，房用
2: 的。我铺着房就要废了，要多一点。但铺着房啊，我了不是爷爷，我只能拿那么多的，就把铺的房砸完。哈哈哈哈哈！铺那的铺房用，不是要看的嘛，就是占铺。铺的没人接着的做，就不要铺，我们买了铺的，就要跟着。你一不帮我一帮弄很简单不让了不放心的那一路上不要发挥不放心的那一路上。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1: 哦，
4: 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哥哥都很大哥，他因为要紧嘛，他帮人家帮忙。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7: 从环江。
1: 环江啊。
7: 环江。
1: 你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7: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7: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7: 灯草。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7: 茶油。
8: 茶油啊。
1: 茶油是吗？
0: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中你觉得烫吗？
7: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0: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9: 烧了不？
1: 啊，还烧。
9: 不打的。
1: 疼没？
9: 没疼。
1: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泰国毛那个韦杰来韦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喂关坡肉门

0: 骨肉，骂骨肉。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个招我招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7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2: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我还得跟哪我让告让爱的跟照顾的，有的不然嘛叫我去量啊照顾你了，不得不得又拉你的不压面的，不得慢些到中间那我就低中间
0: 那手工打粉我都想到他我想到奶奶是啊万长嘴没说有像他，
3: 现在有
0: 很像，听听他们讲。
4: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他给奶奶吃的，一般哥哥都讲来说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哥哥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他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他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3: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0: 真的对的柚
3: 子这么多
5: 儿女的
3: 哦，这么多啊。
6: 农业买卖老婆你跟没
0: 你跟啊
6: 你跟
0: 啊啊拜老的柚子这个柚子没啊没啊过得外那真
6: 老婆他也能玩没
0: 玩不玩
6: 怎么玩呢
0: 要够玩够
6: 玩够玩够
0: 玩够玩够玩够
1: 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
7: 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够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3: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7: 对。
3: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7: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3: 你这个好一点。
7: 对对对。
3: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7: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3: 啊，圆比较均匀。
7: 对对。啊，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3: 光滑，
7: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啊。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1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0: 那肯定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8: 味道很，
9: 这不是真的吗？
1: 寻味深山觅长寿，
8: 好可爱哇！
1: 侗乡美食吃不停，
10: 真早就
1: 养生妙招藏门道，
10: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1: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0: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1: 我喊着韦兰秋，是103岁了，一个有我儿子啊，挺机车啊。
2: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 妈的，
3: 81。
4: 81岁啊！
3: 我这些酒桶我都没对着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你讲我讲要你，要骂你。
4: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5: 是啊，五代同堂。
3: 你这个妈也蛮真的，都不去摔。
0: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6: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80年了不？
0: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7: 是用来干嘛的？
1: 偷羊，
6: 抓羊。
7: 这不是玉米吗？
6: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跟你帮他抽一下。
7: 抽。
6: 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8: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9: 这个玉米棒有20年历史了。
8: 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6: 哦，
8: 抓不到，有个抓不到，从那里抽。哎，好臭！
6: 这喝妈妈的，
1: 我也不懒喝。你们有个老奶奶没咋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0: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20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1: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10: 他都万代不求，
6: 万代不求人。
10: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抓，那只那只抓。
1: 那是你老人，你要一个人你做。
6: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米都带来了。
1: 你要那个做，你妈怪呀。
9: 他这样找你就养住了，找一个。
6: 哎，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 我就会经得啊，经得错，那我男没经得错。
6: 哦，不经得错。
1: 哦，那老来经得。哦。
6: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11: 万代不求人。
6: 哦，对。得了，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11: 啊、不对呀、啊，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成这
6: 样。那晾干以后不，它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
12: 这是你的宝贝，
6: 这是太太的宝贝，
12: 小宝贝，
6: 挠痒痒的。
12: 可以咬两根，可以咬三根。
10: 哦哟，那没错。
12: 阿蛋是什么？
6: 我也有宝贝。
0: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1: 宝贝，你又来了，外婆五二。宝贝，我宝贝变很高啊。
10: 谁老太？
1: 哎呦，能听见。

0: 软，
1: 不糊，
0: 不少。
2: 你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0: 小松鼠，
1: 小松鼠，
3: 这是什么？
0: 这是宝贝吗？哎呦，
1: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2: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0: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程呢。
2: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0: 这是毒素。

0: 有个狗，狗来，狗来啊，狗，狗啊，该拿哪个玉啊？哪个马玉啊？啊？
1: 你
0: 的马具，
1: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0: 哎呦，很好看，哪个马具啊？
2: 我太难了。
3: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晾晒等十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1: 下锅，
4: 下锅了。
0: 你让那个去那个去饭堂。
3: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4: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好吃。
0: 蛮好吃的，
4: 蛮好吃的。
3: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0: 来。好味道，
4: 好味道，好味道。啊，
0: 这个
4: 咬断你，好吃，
0: 好吃多，好吃是，
4: 耶，
0: 最棒，对吧？最棒。
3: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5: 她妹子喊我卖，帮她卖糯米，总是卖200块。
4: 卖那么多啊！
3: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5: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4: 有
5: 东西。酸肉
4: 是什么味道啊？
5: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4: 很发酵的味道。
3: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5: 放好多盐。
0: 今晚很晚呀，放黄金，
5: 放黄金的。
0: 没有没有，那黄金肉要把稠嘞。
3: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5: 然后把它拌匀。
3: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0: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4: 放心喽。
3: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3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4: 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5: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就拿来染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4: 哇，好神奇！
3: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5: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1: 摸一下，
5: 摸一下，对。

0: 烧火蒸起来，哇！
1: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0: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2: 我有好美。
0: 好美啊！奶奶喜欢喝瑶茶，一年四季这个银米的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1: 银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银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0: 好的。
1: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2: 头发都有点高了，热难喝。
0: 哦，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拎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一堆，要撒撒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1: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3: 烧香味了没有？
2: 香了，香了。香木叶呀，要几人？一下子拿来拿几个人都聚了，上家起茶，上午起茶，地方没上去。门里吃茶，
0: 来，准备吃饭了。
4: 欢迎大家。

0: 盛开花，又起又春，满园林，报国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满园水啊，满园林啊，报国神里有安全啊。
1: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2: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3: 亲母
2: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1: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4: 现在她老人家呢，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她啊，做好每一天，给她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啊，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5: 长命两百岁，
4: 对对对对。
1: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

0: 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时候必须得见政府统领，
3: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4: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5: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6: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施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遇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梭，大爱为线，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我是我们姚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
1: 燕青、齐辉都在家呀，
0: 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

0: 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埋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尤其你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1: 江老师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2: 有时候挺可爱的，
3: 就像妈妈一样
4: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5: 那私底下都会叫她江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0: 能被你信任也是江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谷舞、摇绣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6: 感觉要把摇绣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3: 我很喜欢跳长谷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0: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3期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起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择一事，忠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3期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6: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3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 只是缺少有人耐心

0: 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车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1: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0: 我觉得执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执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两天，其实是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1: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执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孚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2: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就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最近听人老路线了，就把路啊，牛大那不咯，牛大写印尼就是来面路的公益路，他认真的。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把路你妈平平路线，后天嘛等咱开的不，等咱你生的的，过地铁的的，迎接目标比路线的，等咱你生的的哦。这把路也上不等人，咱嘛变来比动差不了。这把路等人打的哦，也对不，比路线这把路比你妈那个嘛事业退休龙安嘛。便秘药都差不多吧，对吧？
0: 作为一个执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

0: 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4: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美好未来。
1: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我们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2: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1: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的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所以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午我们下地看到这个明显的少谱病，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3: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西之蔗，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4: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谱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5: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1: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5: 张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1: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有生物学的知识，要有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每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的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的很多。
6: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1: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6: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

0: 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1: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
2: 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
1: 张老师100%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0: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3: 这个当时新台糖22号跟
4: 或者是结构病的话，我们
0: 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Science上，解决了甘蔗基因组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就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贵里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了。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5: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6: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地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7: 身份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0: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基因组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自信。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 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

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大家的智能天然反应，千夫大力。

0: 从机器的轰鸣到信息的奔涌，每一次科技的跃迁都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行。如今当算力集结成云，当算法织就经纬，人工智能已经悄然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在车间，它让钢铁熔炉学会思考，产线昼夜不停地奔涌。在田野，它读懂每一寸土壤的呼吸，麦浪循着算法起伏。从制造到农耕，从诊室到边贸，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了千行百业。此刻，让我们并肩启程，去开启一个智能换新的新世界。
1: 人工智能不能结合产业，一切。

0: 奶牛在牧场里面的实际的产奶量、食物的摄入量、运动量、心率，还有它的那个每天反刍的这个次数，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的这个智能项圈传输到云端，我们来获取这些数据，以掌握每头奶牛在牧场里面的生活情况。每次挤奶之前，牛舍区里会播放一首音乐，以提示这些奶牛挤奶时间到了，运动员进行曲。那么所有奶牛听到这首音乐以后，就会由每个班的班长带队，有次序的从宿舍里走出来，穿过等待区，再走上圆形的转盘挤奶机。80位转盘，每转一圈10分钟，可以同时完成80头奶牛的挤奶工作。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提高了效率。
1: 我们先改善环境，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风扇啊，隧道通风，就是人为让它降温，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我们也用心让所有的人喝上一杯好奶。祝所有的人更健康、更快乐，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2: 您好，欢迎来到杰佳润，会带咱们深入了解杰佳润的最新科技成果——数据农场，让你体验手机操控灌溉、监测，体验科技给农业带来的便利。是7x24小时在线的超级农艺师。现在看到的沙盘，生动还原了杰佳润的服务和产品应用场景，像水肥一体化、大田喷灌滴灌、大棚温室，这些都一目了然。用这台手机或

0: 着平板就能操控不同区域的浇水、灌溉、光照等。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杰嘉瑞数字大脑了，是一个集物联网、大数据、AI 语音计算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综合管理平台。您现在看到的是支撑我们智慧农业的神经末梢，杰嘉瑞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设备区，它们与云端数字大脑深度协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感知、决策、执行闭环。
1: 那我们拿杰嘉瑞投资在我们叮当基地的这个蓝莓项目来讲，就是在产前我们运用了这样的科学选址的这样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产中的话呢，也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杰嘉瑞数字大脑，在过程当中实时进行科学的一个指导建议啊，所以这个基地的话，在上个产季我们的这个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们红树林公司的这个控制大厅，在整个控制大厅里面，我们实现了对整个养殖区域的水电气投料进排水过滤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同时的话，我们用到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自动化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一个 AI 服务器，我们有 AI 厂长，有 AI 车间主任，对于整个厂的数据进行一个管理和调控。
3: 优点就是集约化，六米直径的桶我可以养3000斤鱼，更加适合于现代化的这个设施化控制。
2: 鱼苗的一个幼儿园，它从受精卵开始就在这一个车间进行孵化，在这个车间我们的鱼苗就会成长成为成鱼，进到各位的餐桌上。

0: 们是紧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搭建了属于我们的粮油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数字化平台，部署了 ERP、SAP、PLC 等自动化设备。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设备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有的一线。我们还有无人叉车智能化设备，那么我们从生产线下来之后呢，通过无人叉车直接输送到我们的这个下一环节的生产线，包括包装、码垛这些环节呢，也都能够做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实时监测产品质量，做到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全程可控，数据精准，顺利完成了粮油加工方面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1: 未来我们在农产品的这个贸易上边，一方面我们进口他们一些原料，同时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精神加工或者说健康类的产品也会出口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广西呢，就介于这个最好的地理位置上边，水路通道打通以后呢，就会大大的节约我们这个物流成本。所以未来我相信我们在广西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广西钢铁智能制造中心，所有的生产指令都是从这里统一发出。
3: 我们所在的这条线是热轧总厂的3800产线，我们采用的是智能除标系统，机器自动根据每块钢的温度以及这边轧钢设置的出钢时间来自动出钢。以前的这种中板厂，它是需要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卡纸去手工去测量那个钢板的宽和厚。卡宽度的时候，钢板一般的温度大概在1000到1100之间。然后我们采用的是测光仪和测绘仪，就通过仪器来测定这个钢板的两个尺寸，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手动去每一块钢去测量它的尺寸了。
4: 是我们这边一个杂货铺的一个无人天车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智慧库房的一个点。渡轻入口拆滚机器人，我们这个钢卷都会有一个打滚带的，这个的话人工拆滚会面临一个什么，在拆滚崩断的时候对人间的一个

0: 作业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研发了这个拆捆机器人，它可以自动的把钢绳上的一个捆带把它拆除收集起来。5G 长江式机械手跟中国移动华为公司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合作，应用 5G 技术打造成一个四层自动的一个远控的一个设备，同时也融合了我们 AI 智能识别这个技术，通过双目视觉的技术实现不同机组的滚形的一个识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数字化的水平。
1: 这个是我们的南国铜业的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协调各分厂之间的一个协同啊，帮助我们整个流程啊可能更好的那个顺畅的推进下去，因为我们属于流程型的一个产业。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我们铜电解的一个冶炼车间，自动化这里的话还是比较高，一个实话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多功能行车，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机组，这里都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印泥板染泥板放到机组里面，由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自动剥片自动分类打包，95%都是机器人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酷卡的机器人，基本上是在国内来讲速度也好，包括一些效率也好，基本上都是最先进的。我们现在每个小时这个机器人的话能达到300多到400片每小时。
1: 我们的电解铜从电解车间出来以后，就直接经过我们的自动转运啊，到这个智能铜库，然后的话智能铜库进行一个仓储的一个堆叠，堆叠完了以后，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智能装车系统，实现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转运和装车以及销售全流程全自动化。

0: 我们有一关口岸进口的话以水果为主，然后80%以上的都是这个榴莲，进口的是泰国还有越南柬埔寨的这个榴莲。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一个是从我们友谊关这边进的。
1: 为了保障这么大量的这些水果能够高效通关，我们是采取了这个科技赋能，应用了那个我们叫智能查处系统，能够提高这个平台一个周转的效率。我们就是采取了业务现场加那个远程专家鉴定一个模式，从之前的3到5天大幅压缩到了现在的36个小时以内。对于企业在这个通关这个榴莲开始通关这个环节来说，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智慧口岸呢实行的叫预约制，相当于他在他的预约的那个时间段到了，我们有一关智慧口岸马上我们就可以自动化的吊装设备，根据他的下单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作业，然后把他的车一直送到这个越方去。其实我们的数据未来是和越方也是打通的。我们的传统通道是6进6出，相当于是有12条通道，但是我们的智慧口岸通道只有2进2出，只有4条通道。换算回来，我们智慧口岸的通关效率应该是传统通道的2到3倍左右。
3: 友谊关口岸成为全国首个推行快捷通关模式的跨国境口岸之后，连续3年实现了10万辆级的3连增，特别是2025年，我们全站的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次的大关，并且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这样呢整个车辆的通关效率也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4: 跨院就诊要带片子，

0: 转院复查又要重新拍片，不同医院的片子还不互通。为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推进全区医疗机构影像检查互联互通，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数字影像服务正式上线。
1: 医保影像云是国家医保局统一规划的全国的统一的重点工作。今年二月份以来，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全区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影像云。我们的患者可以不用再携带厚重的物理胶片，通过我们官方的小程序 APP 公众号，方便的查阅自己的个人影像。医生可以通过工作站跨院调阅我们患者的医疗影像数据。
2: 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上线之后呢，这个变化是实实在在的，随时调阅这个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医生做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对于患者而言呢，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这种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3: 姐，哪方面不舒服？
4: 起猛了，机器人也能看病了。
5: 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位是我们的密语医谈智能体。
3: 你好呀，我是密语医谈程继文教授团队研发的泌尿外科智能助手，目前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5: 他目前是具有3个语言能力，一个是中文、英文和越南语，未来将会继续研发，继续训练他使用柬埔寨语、缅甸语和泰语等东盟语种进行这个实时在线的交互式问答。
6: 现在我们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副主任医生的一个这种诊疗的一个这种知识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在临床上的应用呢，主要是回答就是患者在这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7: 其实它未来还能植入到我们的其他的移动终端，目前它是可以植入到机器人，也已经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未来可能还会植入到其他的终端，这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
8: 从车间产线到田间地头，从城市治理到寻常生活，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着千行百业，让生产更高效，让服务更贴心。一场前所未有的蝶变正在上演，未来的无限可能正等待着我们共同书写。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活埋中国。
6: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7: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3: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8: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把自己炼成铁，炼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一块广西纪年最早的南宋孔子像，现身广西横州。它的出现与儒学在古横州的传播有何关系？它与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又有何渊源？这些现存于广西而鲜有的孔像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教故地不为人知的往事？1987年，原广西横县人民武装部在拆除横州学宫旧建筑时，意外在横州学宫后殿的一侧墙体上发现一块镶嵌在墙体内的石碑。这块石碑长1.04米，宽0.8米，厚0.15米。石碑上刻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画中心端坐于杏叶纹方坛上为一老者，头结莲花冠，身形魁伟，神态祥和。老者两侧及身后势力十人，形态各异，皆作聆听状。画的左侧上为隶书题名《夫子杏坛图》。经过当时的横县文物管理所的鉴定，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珍贵的孔子画像。
1: 据《周志》记载，还有碑文啊，它是临摹两块碑回来的，是镶嵌在崇圣祠左右壁。这块《夫子杏坛图》碑也是孔子和最著名的十位弟子授学的那个。另一块碑叫《夫子行交图》，那块碑啊是孔子和颜回两个人站像。所以那块碑啊，现在很可能也还在埋在那个武装部那个新办公楼下面。
0: 孔子，春秋鲁国邹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之风，不拘弟子出身，将知识推广至各阶层。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记录下来，整编成《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万世师表作为孔子的核心形象，现今仍深烙在人们心中。宣物莫大于言，存行莫善于画。自汉代开始，孔子的形象被绘之于壁，刻之于石。汉代至唐代，孔子造像的形式主要是壁画、石刻画和塑像。2011年，江西南昌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孔子屏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屏风上的文字记载了孔子身高7尺9，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长9尺6寸有出入。虽然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准确，但是按照秦朝统一度量衡后1尺23.1厘米计算，孔子的身高都在1.82米到2.2米之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宋代以下，卷轴形式的孔子画像渐盛，以明清时最多。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手绘孔像，为南宋马思远的卷本《孔子像》。

0: 现今流传的孔像多为石刻画，在山东、浙江、上海、陕西、广西、台湾等地均有遗存，以孔子圣像、孔子行教图、孔子思寇像、孔子宴居图、孔子性谈图等图式流传至今。
1: 这个图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在我们广西可以看到是保存的算最早的一个。那么这个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南方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痕迹。
0: 那么这块夫子性谈图碑缘何出现在远离中原的边地衡州呢？根据夫子性谈图碑中题记，全文共177字，通过对这两段题记内容的解读可知，北宋绍圣二年，孔氏46代孙孔宗寿因考虑到存世的唐吴道子所绘夫子小隐画像多被传抄的摹本绿九而讹，故以家传吴道子真本夫子小隐画像刻于石，立于孔氏家庙内，以传于世。南宋绍兴年间，衡州乡贡进士甘彦任山东兖州学政，利用主管儒学拜谒孔庙之际，临摹吴道子孔子小隐像，回乡交付于衡州知州何先觉，刊刻于衡州宁浦郡学。可见当时甘彦与何先觉在家乡弘扬儒学的抱负与赤子之心。元代至元22年，衡州宁浦郡学重修，更名为衡州学宫。此后夫子性谈图碑则一直被保存在衡州学宫后殿的崇圣祠内。夫子性谈图的原型就是当时山东兖州孔庙内的孔子平基坐像，宋时又称小隐。
2: 甘彦临摹的那个原来在孔庙里面吴道子的小隐像的那个夫子性谈图啊，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衡县博物馆这块夫子性谈图已经是绝世孤品了。
0: 夫子性谈图碑见证了宋代以来边地儒学文教事业的兴盛。那么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儒学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远在岭南边地的古衡州呢？衡州在元鼎6年汉武帝平定岭南设置9郡后，属玉林郡下辖的安广县，为古衡州建制之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朝廷为推进当地教化，对衡州儒学教育极为重视，中原的儒学文化自此在古衡州生根发芽。
1: 清代开始的话，来广西的大部分都是贬谪来的，他们来了这之后，客观上的话他就把这种先进的一种文化给带过来了。
0: 此后历朝屡派名宦制衡，教化毕及市民，彰显古衡州的教化之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北宋词人秦观。宋绍圣4年，国史院编修秦观做党籍，编管衡州，寓居福茶馆，在海棠桥附近设馆施教夫文。秦观开创的海棠文化世袭为之一变，仰慕他文学才华的衡州人常常上门拜访，他也择生童之俊秀而督刻之。30年后，南宋绍兴年间连出5名进士，夫子性谈图碑的摹画者甘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衡州历史上首位进士。明正德年间，衡州知州黄琮为纪念秦观，在海棠桥畔建淮海书院。明嘉靖年间，名宦

0: 乌石来折戍衡州，在乌石岭建雾斋书院，此后又建玉安书院、秀林书院、鳌山书院等。
1: 后来一直到清末的时候，李德教化在衡州因为做得非常好，总共那个衡州出的进士总共有出了31个，还有举人348位，贡生530位。
0: 2006年，衡州政府对原衡县博物馆进行改造，因博物馆馆址建在原淮海书院上，因而同时冠名淮海书院，既彰显了古衡州的文教底蕴，也承载着厚重的千年历史。广西存世的孔子像石刻并不多，除了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衡州夫子杏坛图碑，位于桂林独秀峰读书岩的石壁上，保存有广西唯一一块孔子磨牙画像——孔子思寇像，为大元至正5年元朝军官塔海铁木儿木工镌刻。
2: 这个石刻的话，都跟其他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官帽的。孔子呢是做过一个石刻，石刻呢是在当时的话，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管那个律法的这么个部门。
0: 那么，为什么塔海铁木儿选择在独秀峰读书岩上刊刻这幅孔子思寇像呢？未若独秀者，峨峨伏意见。从著名南朝诗人颜延之留下最早咏诵桂林山水的诗句，独秀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聚集交流的圣地。独秀峰石壁上留下的磨牙石刻共计108件，其中刻于唐建中元年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为此山最古老的石刻，记录下一件重要史实：桂林教育事业的兴起。石刻中提到，唐大历年间，御史中丞兼桂馆观察使李昌奎在独秀山下建宣弥庙，并在庙旁设立学校培育人才。
2: 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来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目的，还就是平息地方的一些动乱。他们也意识到，就是人民动乱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这种思想观念方面，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是不够。那通过一种办学的话，来提高这么一种认识，就是老百姓的话，就他慢慢还有了文化认同，有了国家认同了。
0: 元代马端林《文献通考》记载，庙学合一，是唐代以来办学约定俗成的体制。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明礼义，知廉耻，才能纯化民风，境内安宁。于是李昌奎厉行教化，在桂林首倡文化教育之风，在独秀峰下建孔庙，办学校，创办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此后在唐代科举考试中，桂林诞生了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自此独秀峰声名大振。根据孔子思寇像碑文内容，朝夕瞻敬，永保无荒可推测，元代时任职桂林县司的军官塔海铁木儿选择把孔像刻在独秀峰读书岩上，除了表达对孔子的尊敬崇拜外，也是借官吏式的孔子思寇像，保佑府学中的学子能在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无疑加重了独秀峰读书岩的文教氛围。到清代，朝廷再次修建了广西历史上最大的贡院，作为学子的乡试场所。根据广西通志教育制统计，在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间，广西进士人数共计1125名，其中状元10名，榜眼3名，探花3名。

现在，独秀峰下是著名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址，一批批大学生承载着这里的文教遗风，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展示着广西文脉带来的生生不息和强大动力。无论是桂林的独秀峰读书岩，还是衡州海棠桥淮海书院，都是广西文教事业的重要文化奠基。由中原至岭南的文教从此一脉相承，影响深远。衡州夫子杏坛图，桂林孔子思寇像，正是儒学责备边地的印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一脉传承、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当童趣点亮成长，科学的育儿理念正深入人心，科学保教守护着每个孩子的纯真时光，积木搭建的不仅是城堡，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地翻滚的不只是童趣，更是对世界的自主探索。让教育回归童真，让成长充满欢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快乐成长。而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走进非遗小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田间地头扮演稻田小农夫，参与插秧、蔬果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同时还充当厨房小当家，动手制作特色美食。这些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解锁知识宝库，在充满奇趣的游戏天地里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童趣游戏点亮童年，用温暖陪伴守护童心，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充满欢笑与探索的童趣世界。
1: 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科学育儿模式。
2: 相信说到这儿啊，不少家长就疑惑了，又不能学拼音，又不能学计算，这孩子上小学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别担心，禁止小学化并不是否定学习，而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让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快乐的成长。
1: 现在啊，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学习成了一场又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在小小农场里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了解食物的来源和生长过程，还可以在小小画家村里自由挥洒创意，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真正把知识融进了生活里。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黄宁娜老师为我们分享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何玩出大智慧。
3: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看看儿童是如何在游戏中学习的。这几位中班的孩子在户外玩改造云梯、搭建秋千的游戏，他们探索把竹梯卡进云梯，并在上面行走，又尝试合作用绳子绑轮胎进行固定，制作出舒适和稳固的秋千。孩子们主动创造，想象新的游戏内容，多次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发展了初步的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中，他们通过扛、搭、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了竹梯、轮胎、绳子等材料的作用，获得了大肌肉和小肌肉动作的发展，积累了空中搭建的游戏经验。他们坚持游戏，和同伴合作搭建，培养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有想法、有行动力、了不起的孩子。游戏让孩子

0: 极的情绪情感体验，习得学习方法，还能丰富认知经验，发展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看，这是孩子们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经历的游戏。我们通过倾听，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游戏动机、感受和想法。原来他们构思了火车翻山越岭、环游世界的游戏情景。他们用简单的材料、一支粉笔，绘画出列车旅行的过程，运用绳子搭建列车，通过操作和讨论，解决长短问题，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跨越。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性，获得观察、想象、创造、表达以及空间认知和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有时候孩子们会向老师、家长介绍自己的游戏，那么游戏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鼓励他们说说自己的游戏感受和体验，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总结游戏经验，迁移运用到下次游戏或其他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和发展。游戏是幸福童年的万花筒。今天在游戏中专注搭积木的孩子，也许就是未来世界的建造家。此刻沉浸在色彩中的小朋友，也许就是未来的大艺术家。这正是游戏馈赠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学习热忱，让每个童年都能在游戏中自由徜徉，让每个童年都快乐且有意义。
1: 在游戏中看见幼儿，在游戏中点亮童年。学前教育法第56条指出，幼儿园应当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
2: 翻译成咱们小朋友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挖泥巴、种菜菜、开商店，把幼儿园啊变成冒险岛，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大课堂。
1: 没错，大家看，南宁衡阳东路第一幼儿园的小鬼当家超市已经开张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零钱，跟着宝贝们一起去逛超市吧。
2: 好，出发。

0: 榴莲酸奶，香香甜甜，好味道。
1: 保质期是多久呀？
0: 这个酸奶的保质期是21天，今天刚到货，很新鲜。要不要买回去和家人分享呀？
1: 那就买一组试试看吧。
0: 好的，拜拜，
1: 拜拜。我的好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给他买一套玩具。
2: 我们超市新进了一套魔法积木，可好玩了，它可以拼出飞机、坦克、城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这种玩具，只要5块钱。
1: 好的，我买一套，
2: 请拿好。
3: 我们幼儿园通过恒都小超市，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载体，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不仅可以学习数学概念，还有提高精细动作技能，同时还能发展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比如计划购物、货币认知等等。这一游戏化实践呀，紧扣了以游戏促发展的理念，帮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实现了善玩、善言、善思、善行的四善目标。
0: 今天我们的超市来了很多的小客人，他们一会儿

是一些比如种植养护员、图书管理员、小小值日生等童趣角色，引导孩子们在情境化实践当中解决生活的问题，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促进孩子们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刚刚孩子们拿在手上的打击竹具是模仿当地的火钳做成的，反过来看又像山羊弯弯拐拐的脚，它的名字叫羊拐拐。快要失传的羊拐拐再次在萌娃手中摇响了。我所在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阵地。当法律的春风拂过非遗的田野，带着壮族风车、彝族磨秋、苗族爬坡杆等民族传统体育器材走进幼儿园，孩子们用小手抚摸着千年纹样，便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让文化保护变得生动而鲜活。在科学保育的基础上，我们首创五趣非遗原本启蒙课程，通过去唱童谣培养语言韵律，借助去爬坡杆发展运动，去做扎染激发艺术创造，去打磨秋传承民俗智慧，去种中药根植生态理念。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画壮景纹样，用传统的方言吟唱古老歌谣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火种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点亮。教育要守护孩子的童心，我们也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乡间采风，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民族节庆文化和身边的非遗瑰宝转化成为原本课程素材，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一次，我偶然间在《龙林县志》这本书中发现了封存多年的民间童谣，在泛黄书页中发现它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发现它的时候，它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月亮、小月亮。之后，我们幼儿园老师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原本课程童谣《大月亮、小月亮》。

0: 学前教育法不仅是国家为儿童打造的成长护盾，更是家园携手科学育儿的行动指南，鼓励家长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做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幼儿园共育的伙伴，家园协同合作，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护航。
1: 是的，就像种子需要阳光和雨露，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家长要变身大树，老师要化作萤火虫，托起小青虫的梦。
2: 孩子们，今天园长妈妈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虫破茧成蝶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2: 今天的森林阳光明媚，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报名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动物们都在期待这场盛会。
4: 我是一棵百年老树，每年都来当评委，见证了森林武林大会精彩表演。我们下个月就要迎来今年的武林大会了，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呀？
5: 是我，是我，是我。
2: 这时，从熙熙攘攘的动物中，一个身影正费力地往前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小青虫。
6: 我也想报名参加舞蹈比赛。
7: 就你，别做梦了。
2: 笑声如潮水般向小青虫涌来，都在嘲笑他丑八怪，白日做梦。小青虫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揪着衣角。
6: 我不是丑八怪，我可以，我可以。
2: 小青虫眼眶泛红，默默退到树下。被嘲笑的小青虫躲在树下默默哭泣。
4: 小青虫，只要热爱舞蹈的动物都能来参加比赛，加油。
8: 颜慧欣，坚持就能实现梦想，我来教你学舞蹈，你一定行。
2: 小青虫听了很感动，认认真真地跟蜻蜓学舞蹈，天天都在刻苦努力，反复练习，跌倒了又爬起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武林大会开始了，比赛当天，森林里热闹非凡，动物们依次登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一个茧轻轻晃动，小青虫破茧成蝶飞了出来，它挥动斑斓翅膀，舞姿轻盈，惊艳全场。评委激动打出满分，小青虫夺冠。狐狸满脸羞愧，上前道歉：“
7: 小青虫，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
6: 没关系，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2: 小青虫追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在学前教育中，家园共育至关重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幼儿园是成长。

长的乐园。只有我们目标一致，携手合作，才能让教育形成合力，滋养孩子的每一步发展。让我们以爱为纽带，共同守护孩子的快乐成长。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家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4: 是。
5: 烧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4: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4: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4: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呢？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7: 不。
0: 好，谢谢。
7: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7: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7: 哎，请。

0: 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0: 两个，他叫玉善，
1: 哦，
0: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0: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2: 军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2: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3: 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礼称完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2: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3: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2: 什么时候出发？
3: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3: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2: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0: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2: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0: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2: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
2: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0: 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2: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5: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2: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2: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
1: 可是我
0: 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2: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2: 嗯，

0: 别急，傅德良，我下去看看吧。
1: 好，你和刘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
0: 大个子。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 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 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再见啊。
2: 对对对。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3: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

0: 这边。
1: 大勇同志，
0: 你好。
1: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1: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的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1: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1: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1: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0: 你坐吧。

0: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同志们。
1: 韩军探长，
2: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6: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
1: 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是。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只有千夫。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

0: 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是。
1: 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2: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乱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0: 四个师，
1: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
0: 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
1: 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
2: 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我们有信心。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
3: 能守住就是胜利。
4: 对，
3: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5: 报告，
6: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5: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
1: 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的这么及时，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
0: 崔凯啊，
1: 军长，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妈妈。
1: 妈妈，
2: 大勇，
3: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1: 大勇，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4: 哎呀呀，这太好了！
3: 老人家你好，
4: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3: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4: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3: 是啊，
1: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3: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3: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3: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见。
1: 英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二十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

0: 儿去找啊？
1: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2: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1: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3: 到。
1: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1: 哼，
2: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1: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1: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0: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4: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5: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
4: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5: 胜利毛主席号召，天下好人呀。
4: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6: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4: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坚决打好这一仗！
4: 好，出发。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

0: 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
3: 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3: 进来油，
4: 到。
3: 怎么样？
4: 卫生员，
5: 到。
3: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3: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3: 好，跟我走。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蛇，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嗯。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羽扇。
1: 金钟馗同志，你？
0: 我很好。
1: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警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1: 走吧。

准备好。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0: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1: 什么？
0: 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
1: 报报报！敌人！
2: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3: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4: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 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2: 红旗。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

0: 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
1: 小豆豆，你的眼睛。
0: 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1: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

0: 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鸟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鸟。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鸟，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

0: 跟盛林玩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

0: 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脚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
3: 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丁大勇，
0: 到。
2: 怎么样？
1: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1: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0: 灭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1: 白山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0: 你这是污蔑！
1: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1: 你看看。
0: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2: 哎，
1: 快开车，快开，快！
0: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1: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快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怎么？快，快开！

0: 奖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3: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0: 走吧。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0: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1: 什么？
0: 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别！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可怜注意，可怜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小豆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广西首家净境免税店在南宁无需国际机场正式揭牌投入运营。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广西各地换上节日盛装，喜迎国庆，氛围感拉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广西首家净境免税店近日在南宁无锡国际机场正式揭牌投入运营。这一项目落地，实现南宁机场进境加出境双向全覆盖的免税购物体系，补齐广西进境免税购物业态短板，为口岸消费市场提质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0: 该净境免税店设置于南宁无锡国际机场国际到达隔离区内，经营面积240平方米，主要经营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品类。依托国家免税政策红利，商品具备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门店选址、场内动线规划充分结合入境旅客通行路径与海关监管规范，旅客下机后即可便捷到店消费，在为入境旅客带来便捷、多元、高品质免税消费体验的同时，也适配海关对于旅客行李以及免税商品的监管要求。
2: 项目筹备周期十分紧凑，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南宁海关从政策条文解读、业务系统搭建、运营流程设计给予我们全方位专业指导，同时还为企业开通免税品调拨入库专属绿色通道，保障商品快速入库到位，有力保障门店按期顺利揭牌开业。后续我们也将持续丰富商品品类。

0: 优化到店消费体验，服务好广大入境旅客。
1: 今年一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41个口岸各新设一家口岸进境免税店，南宁无需国际机场、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位列其中。南宁海关重点对免税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信息系统、商品仓储区域等提出指导意见，确保进境免税店运营后实现免税商品进、销、存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揭牌运营首日，不少入境旅客第一时间进店体验全新购物场景。
2: 进境免税店面向的是尚未办理海关进境手续的旅客，商品需严格限定在隔离区内销售和交付，海关对销售流程、旅客身份验核、免税额度管理等均有明确要求。我们在前期就帮助企业把标准弄懂，把流程理顺，并顺利完成海关验收，确保免税店合规经营。
3: 以前在国外出差回来，想要买免税品只能在出发地机场买，要带一路很不方便，现在落地南宁就能买，我看中的几样商品价格和境外免税店差不多，确实方便很多。
4: 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前沿，广西持续用好用足免税政策，完善口岸消费生态。南宁无需国际机场进境免税店的落地，恰好和广西自贸试验区近年来推进的跨境支付互联互通、通关便利化改革形成了呼应。从过去人货快速通行，到现在人停下来消费，资源留下来增值，广西的口岸经济正在从单一的物流通道向集商贸、消费、服务于一体的开放枢纽转变。9月29号，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主赛道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
5: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南宁海关联合主办，紧扣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痛点、监管治理需求、产业升级场景，聚焦通关便利化、智能核验、风险预警、信用监管、跨境服务、智慧共治等方面，面向全国征集 AI 创新解决方案，吸引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9个东盟国家团队积极参与。决赛现场18支科创队伍展开对决，参赛项目覆盖北部湾港口物流、跨境商品质量管控、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业务。
6: 我们项目名字叫流链智通，使用 AI 和溯源技术给流链建立了数字护照，目前通关时间可能到8到11天。通过我们的项目，目前通关的时间能达到最快是0.5天，给越南的农民保证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使用更新鲜、更明白的产品。
7: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其实是主要是针对跨境贸易的这种便利性的，要去构建一个基础的底座平台，然后我们做的主要是可信数据空间，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做溯源。
4: 9月2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5: 本届视听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治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由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北海市政府、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国家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承办，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被列入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主题年系列纪念活动。本届视听周重点开展6大活动，包括举办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
8: 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本届视听周呢，也将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视听交流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
9: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聚焦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等题材，

0: 掘一批优质微短剧作品与原创剧本。
1: 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了东盟11个国家，一共有31位中外的青年主播来参加研学，实现了内地加香港加东盟的多元集结，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交往夯实了青年交往的根基。
2: 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累计收到有效报名作品1370部，其中 AI 微短剧428部。大赛结果将在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上揭晓，同期举办成果发布推介会，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推动中国东盟微短剧产业合作从交流展示走向市场对接和产业协同。
0: 我们期待促成更多的本土企业与东盟各国机构签约对接，拓展更多的东盟国家市场，持续扩大北海视听内容的海外覆盖面与影响力。
3: 我们将把服务于大赛的共创通道常态化，帮助优秀的作品既能在国内各大平台推广触达，也能在东盟国家落地展示。
4: 在刚刚的新闻发布会报道中，我们关注到一个亮眼信息，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收到1000余部作品，其中 AI 短剧占比可观。青年主播创造营也将首次集齐东盟11国青年力量，这彰显出青年群体与数字技术正成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新生力量。过去跨国文化交流常面临内容门槛高、落地难的困境，如今 AI 降低创作与抑制成本，微短剧适配海外新媒体传播生态，文化交流不再局限于展演，而是延伸至项目对接、产业协同。这场视听盛会既是人文明星相通的对话平台，也在探索一条文化出海、产业共生的新路径。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金秋迎国庆，满城中国红。连日来，广西多地街头陆续挂起五星红旗，鲜艳的旗帜与绿树繁花、城市楼宇交相辉映，把节日氛围感拉满。
4: 南宁市民族大道、滨湖路、双英路等路段的国旗安装工作已全面完成。从航拍镜头俯瞰，会展航阳城、南宁人民会堂、金湖广场沿线道路两侧五星红旗整齐列阵，迎风舒展。人流车流穿梭其间，与都市楼宇、蓝天白云、绿树红花交相辉映，铺展成一道流动的城市风景线。南湖大桥、滨湖广场沿线绿化带焕新亮相，以红黄为主色调的花卉竞相绽放，营造出浓厚热烈的节庆氛围。
5: 国庆氛围已经拉满了，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南宁市民越来越幸福安康。
4: 柳州的大街小巷也都挂上国旗，葱茏绿意映衬下，那一抹中国红愈发鲜明浓烈，浓浓喜庆氛围扑面而来。
6: 红艳艳的国旗啊，特别喜庆，
7: 装订得漂亮，
8: 好漂亮，好漂亮，
9: 很有氛围感。
10: 祝福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
4: 来宾同样盛装迎双节，全市计划悬挂红灯笼18186个，覆盖人民路、洪水河大道、郑和路、翠屏路等核心路段，以及翠屏山公园、旧柳南高速收费站出入口等重点区域。翠绿的行道树叶间，红彤彤的灯笼迎风摇曳，崭新的国旗同步亮相。青绿为底，中国红点睛。从主干道到街头巷尾，秋日的来宾被装点得格外亮眼，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3: 10月1号上午，南宁市民族广场将举行升国旗仪式，不少市民和游客对此都非常期待。准备工作进行得如何？来看记者的打探。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民族广场，那10月1日上午，这里将会有一场盛大的升国旗仪式。广场周边的红旗鲜花都已经布置完毕，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2: 披上盛装的民族广场周边可谓是一步一景，户外电子大屏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欢度国庆等大号字体格外醒目。下方摆放着鲜艳的花卉小品，大屏两侧四根柱子上方各放着一个绣球，彰显广西特色。在民族广场一侧，民族团结顶蔚然而立，远处的人民会堂红旗招展，不少市民和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浓烈的爱国氛围。
13: 今天空气蛮好，风啊吹那个国旗很漂亮，蛮有气氛的。我们今天过来呢，民族广场这边呢就拍个视频，庆祝。
14: 我们公司所有的人当天都是这个装备，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我们的小五星红旗，同时呢脸上也贴着
15: 小贴纸，
14: 爱心国旗的贴纸，为我们大中国点赞。
3: 国庆假期将至，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国铁南宁局加开夜间高铁，优化站内流线，增派疏导人员，多项举措保畅通。
16: 我现在是在南宁东站的候车室，今年国庆假期南宁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02.46万人次。
17: 管内客流主要流向管内各方向，直通客流主要流向广州、京广、桂南、昆明等旅游城市聚集的方向。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珠海、昆明、大理等方向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需求。
4: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南宁车站增开售票窗口，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点位加派人手，服务举措随客流灵活调整。今年是南宁东站提质改造后的首场大考，此前候车厅东西向排队检票与南北向通行客流交叉拥堵，此次改造正是要打通这一堵点，让旅客进站候车检票的动线更顺畅。
17: 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客流集中，高峰日提前一

0: 小时左右到达车站，以免耽误行程。
1: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一场快闪在南宁东站候车大厅上演，我和我的祖国，爱我中华轮番唱响，吸引旅客驻足跟唱。服务台旁还设置我与国旗同框照片打印点，候车也能留下一张节庆纪念照。这个国庆假期，国铁南宁局还联合广西图书馆，在区内15个高铁读书驿站同步开展我的铁路风景国家季暨月行壮美八桂书香礼赞华诞主题活动，把国庆氛围与八桂特色融合一起，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间隙与书香相遇。
0: 活动把壮景、绣球、泥心桃、沉香等具有代表性的广西好物融入高铁候车场景，让广大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广西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水月映象山，民族共团圆。2026年桂林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象山区象山水月群众文艺汇演近日举办。整场活动以文艺为桥，以文明为脉，依托象山水月本土群众文化品牌，坚持以文化润心，以团结聚力，为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好好的爱护漓江，保护漓江，
4: 我们将扛牢主体责任，抓好宣传引导，排查整治，长效管护工作，共同守护漓江碧水青山。
2: 自治区人大代表、广西思美木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允文深耕板材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林业产业升级发展。

0: 哈哈秀代表。
1: 你好，美丽，欢迎来我们工厂参观。
0: 秀代表，走进来之前，我印象里的木材厂粉尘满天，机器轰鸣，很难想象变成现在的样子。
1: 这条是我们从德国引进的生产线，从进料到加工到成品出库，全程自动化。以前一条线几十个人，现在几个人盯住电脑操作就行了，效率和品质是以前不能比的。
0: 这是放原料的机器吗？这么高要人工爬上去看吗？
1: 以前的确是要人工巡检，风险高，误差大。现在装了这个智能雷达料位计，相当于给料仓装了大脑，安装了眼睛，人工完全解放了。
0: 现在看来，你们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是正确的。
1: 是的，当时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并不轻松，投入大不说，还担心电力扛不住，环保过不了关等等。
0: 但是最后你们还是把它办成了。
1: 是的，当时我认准智能化、绿色化是方向。那段时间成天待在园区，跟供电局对接复合数据，跟环保局确定排放标准。最怕的就是方案推倒重来，有一版方案我们改了十几遍，技术人员都开玩笑说再改都不会画图了。但没办法，我们要考虑所有的风险点，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也正因为常年泡在生产一线，习惯了去发现产业里大大小小的问题。后来我当选了人大代表，思考的范围就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
0: 邱代表，您在木材行业干了那么多年，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1: 这几年变化太大了，从靠人力拼产量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时候到了。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

0: 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7: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陈刚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曲，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李兵就位，号令声响，李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

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贵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七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新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庸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庸区职和中职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四家班子成员和两院主要负责同志，驻贵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0: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洪曲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大力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举办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加强人工智能、科技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深化面向东盟的青少年科技与人文交流，共同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陈洪曲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的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将继承发扬宋庆龄先生的崇高精神，践行和平统一未来宗旨，坚持实验性示范性方针，发挥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国家级平台优势，把更多活动和项目安排在广西，助力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民间友好事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廖志伟等参加会见。
1: 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
2: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中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

0: 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国庆长假将至，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1: 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区统战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我区统战宣传工作的短板弱项，聚焦着力重点，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加强正面宣传，做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综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青山不语埋忠骨，松柏长青缅英魂。今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先烈。
2: 我们要传承英烈事迹，珍惜当下生活，立足本职，好好奋斗。
3: 我将铭记英烈，传承警魂，苦练本领，立志接好守护平安的接力棒。
1: 全区各地武警广西总队各支队广泛开展纪念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大家表示要接续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
4: 要把红色故事讲下去，让红色精神传下去，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5: 我将铭记历史，将英烈精神融入到我的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6: 我们将接过烈士

0: 我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让革命鲜活代代相传。
1: 明天就是国庆，八桂大地盛装迎佳节，喜庆祥和的氛围扑面而来。
2: 南宁、来宾、河池等地街头巷尾、公园绿地，处处点亮中国红，面面五星红旗，串串红灯笼与鲜花绿树交相辉映，承载着各族群众对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美好祝福。
3: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白云下飘扬，心里非常激动，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美，非常壮观。
4: 看到满城中国红，心里感到很自豪和温暖。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玉林的城市商圈换上新风景，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功勋人物肖像登上户外广告大屏，让榜样力量浸润人心。桂林、柳州、贵港等地各大景区提前部署，升级便民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喜迎八方来客。
5: 排防我们在节前都做了一个全面的提警，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一个游客的出行安全。
6: 全新升级的龟山文旅步道也在国庆正式对外开放，也给市民游客国庆出游增添了一个新的去处。
2: 9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号至6号举行，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号至7号举行，地点均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大会以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为主题，设置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四大板块。矿业展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主要设置矿业形象、技术装备、合作交流三大展区。
7: 今年大会聚焦东盟加非洲双核心，构建互利共赢格局，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聚焦创新发展理念，探索人工智能找矿新模式，聚焦产业发展需求，推进重点领域合作，聚焦国际化人才需求，加强矿业领域专业培训，助力国际矿业合作项目高效推进。
1: 连日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广西选手在田径、射箭、举重项目中接连实现突破。
2: 在男子4×100米接力赛中，广西选手曾克里和队友以38秒17的成绩斩获金牌，为自己的20岁生日送上了一份特殊礼物。这也是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后，时隔16年，广西运动员再次夺得该项目亚运金牌。在复合弓项目女子团体决赛中，广西运动员韦芳瑶与队友团结协作，以234环成绩斩获银牌，这也是广西运动员在亚运会射箭项目上夺得的首枚奖牌。在混合团体铜牌赛中，韦芳瑶与队友以158环成绩战胜泰国队，再夺一枚铜牌。在男子85公斤级抓举比赛中，广西21岁举重小将陈顺南迎来国际大赛首秀，他前两把冲击163公斤失利，第三把稳住心态，成功完成试举。在随后的挺举赛场上，陈顺南第三把举起211公斤，刷新该级别挺举世界纪录，最终以总成绩374公斤拿下铜牌。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广西名将刘德柱以3分38秒03的成绩获得第四名，连续两届亚运会闯入该项目决赛并取得名次，持续刷新广西中长跑在亚洲赛场的最好成绩。9月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电视传媒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阵地》获优秀电视剧提名奖。在剧中饰演郭沫若的演员王劲松荣获最佳男配角提名奖。32集电视剧《阵地》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作品，讲述1938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一起，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此前，该剧已荣获国家

0: 广电总局2025年度电视剧类推荐作品等多项荣誉。
1: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是新时代广西发展的重大历史性时刻，为全景展现这一世纪工程的时代价值与古今交响，由本台制作的专题片《向海之道》将于今晚播出。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的建成不仅打破山岭水系之间的地理阻隔，更破除内陆发展桎梏，开启向海图强的新时代征程。专题片《向海之道》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切入点，循着治水之道、求索之道、堵行之道、图强之道、融通之道五条脉络铺展叙事，深度诠释一条运河背后的古今回响与时代担当。节目回望灵渠承载的治水之道，河浦开启的向海文明，梳理平陆运河跨越百年从蓝图变成现实的求索之道，记录四年建成通航，实现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的堵行之道，解读运河带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的图强之道，展现世纪工程联动西部腹地、对接东盟及全球市场、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大局的融通之道。专题片《向海之道》今晚起在本台综合频道、各地面频道和广西视听 APP 陆续播出，敬请收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家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5: 这不对吧？
4: 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时候到了。

0: 防城港多云，27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晴转多云，25到36度。内大石围天坑阵雨，22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1到29度。桂林虾米山阵雨，25到32度。桂平西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大新德庭瀑布多云，24到35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宁明花山多云，24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5到33度。东兴金滩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井河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萍乡有峪关多云，24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3到30度。
1: 下面播送9月3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3: 一会儿跟着我，
4: 一起往外冲。
5: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6: 你说啥？
7: 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8: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0: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1: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时候到了。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 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春天，在我们这里是水最小的时候。夏天，那个鱼要产卵。秋天可以用鸬鹚去打，一只鸬鹚就可以养活一家人。
1: 年轻时，黄仁坤以捕鱼为生。漓江见鱼后，他上岸居住，但跟随季节做事的习惯依然留了下来。三月，春暖花开，黄仁坤想要酿一坛有春天味道的糯米酒。漓江下游有一片桃林，开车去很方便，但他更喜欢划船的感觉。春江水暖，江边的桃花早开早谢，春光易逝，令人珍惜。漓江边的桃花，漓江的水，加上漓江湿地的糯稻，黄仁坤自信能酿出最有漓江味道的桃花酒。一粒米到一滴酒，黄仁坤期待着桃花酒的熟成。他知道，时间会带来神奇的转化。

0: 会仙湿地，漓江流域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数千年来，人们在这里开垦稻田，阡陌交错，四季更迭。窄窄的田埂，方块的稻田，连接起岁月与生活。王青一家世代居住在湿地中心的毛家村。
1: 啊，路走啊，
2: 好，这里看到吧？
3: 嗯，
2: 好吃吗？哥，
4: 香啊，是这个嘛。
0: 清明一过，忙碌的耕作季节即将展开。家里耕种着20亩水稻田，今天是抛秧的日子。惊蛰育苗，清明抛秧，按时节耕作。水稻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滋养着中国人的寻常岁月。

手把青秧，看似无序的泡水，却是中国人几千年稻作经验的沉淀。东歪西倒的秧苗，要依靠自身力量力气扎根大地。祖辈传下的经验，父亲又传给儿子。幼小的秧苗里蕴藏着无限生机，农人们能从这细嫩的绿色望到金色的秋天。暖风由南向北爬上了漓江的源头猫儿山，古老的山海经把这座山峰称为招摇。亿万年来，猫儿山不但孕育出了漓江，还为数目庞大的物种群落提供了独特而稳定的生长环境。海拔接近2000米的地方，躲过冰川期劫难的南方铁山依然生机盎然。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着世界上唯一的猫儿山小鲵族群。猫儿山小鲵，一种濒危的两栖动物。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眼下是小鲵孵化的关键时刻。2个多月的守护，小鲵爸爸已是疲惫不堪，全然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自己的孩子。偷猎者石蚕是石蛾的幼虫，它们利用沼泽里的枯枝残叶掩饰着自己的行踪，慢慢地靠近小鲵的育婴袋。

幸好小尼爸爸及时醒来，驱赶敌人，牢牢地守护住孩子们的产房。山上的气温不断升高，

山小泥纷纷孵化而出，两侧的鳃帮助它们在水中呼吸。它们要在这个高山浅池里度过六个月的幼年时期。南方的春短暂的让人抓不住，太阳热力迸发，漓江的时节便一下子滑

阳光炽烈，白昼漫长。广袤大地上，一切在变得壮大。漓江下游的荔浦出产芋头，立夏之后，土层下的紫芋开始生长。芋农能从芋叶的高度和宽厚估计出芋头的个头。湿地里的生物变得丰富，水鸟们在田里觅食，驰鹿凭着尖喙利爪是毫不留情的掠食者。今天运气不错，但是在小黄鳝强烈的求生欲望下，年轻的驰鹿先生还是有点怯。

鹭鸟栖息地不断扩大，在他们的树冠家园之下，凉粉果正在成熟。跟随父母打凉粉果，是漓江边孩子的夏日记忆。

0: 剖开新鲜的凉风果，露出它真正的果实。金黄色的瘦果接触氧气，果胶酶被诱发。干燥后，经过浸泡和揉搓，琼脂糖缓缓释放。自然凝固后，便是最好的解暑冰粉。天然的食物经过父母的双手，是孩子们长大后最温暖的味觉记忆。
1: 那小姐就说好吧。
2: 哎呀，刚下完雨，小心点啊，这路有点滑。堂哥，你看这边有一片，我们还以为今天肯定会扑空了，你看。哇，
0: 温放和谭科是广西植物研究所从事苦苣苔科植物研究的专家。
3: 都是种子，可以去
2: 放到种子袋里的。野外采集的，这是我们今年采集的第90个样。
4: 漓江两岸有着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每一个喀斯特石山，每一个石灰岩山洞，都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小生境。
0: 漓江两岸的千峰万丛，形成了极为特殊的陆地岛屿生态系统。这些富含碳酸钙的石灰岩地带，是世界性的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中心。八月，漓江下游的一个岩洞里，平乐报春苣

苔正在开花。怪石嶙峋，土层浅薄，光线微弱，水分稀少。这个隐秘而贫瘠的喀斯特山洞是平乐报春趣苔在世界上的唯一居所。他们又该如何应对生命的挑战？生长出丰富的根系，吸收空气和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茂密的叶子接收每一线难得的光源。花蜜丰富，或许能迎来更多的传粉机会。百万年的时光岁月，漓江边的洞穴植物演化出了令人赞叹的生存技巧。漓江边的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保存着55万份植物标本。植物标本是植物存在于世界的证据，保存着原始而丰富的自然信息，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让我们明白人类在自然演进中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随着夏天深入，猫儿山小尼长出了两只后足，身体也长大了不少，外腮开始脱落。亚成体猫儿山小尼离开沼泽到陆地生活，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夏天即将落幕的时候，水稻开始抽穗扬花，农人们牵拉长绳在稻田间赶花，绳索扫过之处，水稻副本的花粉落在母本稻花上，开启丰收的序幕。高山上的思江村自有一本由银杏绘制的劳作日历，这些高大的银杏树在这里生长了好几个世纪。夏末秋初，成熟的银杏果实表皮慢慢干瘪，村里人用冲捣和来回淘洗的方式把银杏做成营养丰富的白果，这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持续晴朗的天气为十月的大地染上金黄，成熟谷物的气息弥漫田野，须知白菜留池华，费尽农夫百种心。对王清一家来说，汗水换来又一个丰收年。

0: 故乡从来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它甚至只是一个相同的动作，一缕相同的气息。秋意更浓的时节，周一打算出门寻找些植物，做一幅植物图谱。
1: 漓江流域的植物很丰富，它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可以拿来做染料，像柿子啦、板栗啦、莲蓬、乌桕，还有很多叫不上来名字的植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0: 漓江的秋色三分在乌桕，不过更丰富的色素藏在还没有变红的叶子里。秋天的叶子变得壮大，它们将成为植物图谱的主角。周一来自湘西的瑶族姑娘，作为一名植物染匠，她已经在漓江边生活了七年。从植物中提取色素为织物染色的工艺，早在《诗经》中已经有记载。这些来自山川大地和万物生长的颜色，将人们的四季渲染得多姿多彩。
1: 我们也叫那种生态打印技术，它像就是我们在纤维上面把它打印出来。
0: 把树叶铺在乌桕枝染过的大布上，再覆盖上另一块同样染过的土布，

0: 高温蒸煮，自然冷却，植物色素慢慢渗进织物的纤维中。
1: 是有一些就是蕴藏了很多东西的，但是它不是说很直给的给你，它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它，然后去发现它。

秋雨伴随黄叶落下，在黄仁坤耳朵里，春天酝酿的桃花酒落入酒坛的声音和秋雨一样动听。一场秋雨，一场寒，时间的针脚慢慢走向冬季。稻粱归仓，篱笆入库，大地归于平静。人们跟随季节，放慢了生活的步调。秋天收获的高粱，一部分留作种子，一部分磨成粉，新年时做汤圆儿。秸秆也不浪费，做成扫帚。在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王青一家依然保持着静息万物的传统。冬日里有太阳有风的日子，王青和父亲开始做腊肉。做腊肉意味着一年的辛劳有了个停歇的时候。等腊肉在北风和阳光的作用下慢慢沁出至高香味，新的一年便要到了。漓江边的人家